0: 人坚持转变为团队同行，将一次阶段性的减重活动伸延到连续系统的健康管理过程。
1: 品质大量，
2: 创新容贵，
1: 宜居邻教，
2: 匠心勒流，
1: 水稳不教，
2: 花香陈村，
1: 水绿落松，
2: 智慧龙岗，
1: 水香杏坛，
2: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顺德城乡，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0: 在大良德文路上边，一辆悬挂号牌是 FSSD031C 咁样嘅白绿色号牌，呢个洗数车咧，日前系沿住呢条道路缓慢咁样前行，伴随住车底扫地擦地嘅高速转动，车尾下边咧喷出咗一道薄薄嘅水雾，所到之处咧路面系湿润洁净噶。
3: 一台是佛山市首台试点投入市政道路常态化作业的 L4 级无人驾驶洗扫车灵石号，作为顺德物业城市先行试点，大良街道紧跟全区一盘棋，镇街齐发力的智慧环卫布局，联合顺德城之持续拓展智能环卫应用场景。今次灵石号的落地成为了大良落实城市治理智慧化的又一实践。
0: 根据介绍，车辆配备强力吸尘和高压冲洗一体的装置，路面清扫洁净度可以达到 96% 以上，包括落叶、沙石、尘土乃至是碎砖块都可以一次性清理干净。在作业能力方面，整车是搭载了500升的水箱和1000升的大容量垃圾箱，最高作业时速是10公里，每小时可以清扫20000个平方，作业效率比传统模式提升100%。
3: 车辆后续将会接入顺德城之全域智能运营管理平台调度中心，可以远程完成车辆智能调度，实时查看作业状态，同步清扫数据，实现从任务派发到质量回溯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据了解，大良计划在8月在其他路段陆续投放10台 L4 级无人驾驶洗扫车，规模化应用步伐正在加快。
0: 扎根顺德接近30年，依托严格的品控体系，近期大良富有市场持续升级食材准入标准，引入了顺德鱼生专用鱼、龙葱丸，以丰富的品类以及暖心的商户服务，成为街坊心目当中安心又暖心的优质综合市场。下面请听报道。
3: 一早8点几，这里已经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不少入货的顾客已经过来揀靓货。行入富有海鲜中心，鲜活的水产琳琅满目，干净规整。备受顺德食客追捧的龙葱鲩鱼亦常驻市场。同普通鲩鱼不同，这里的每一条龙葱鲩鱼养殖过程严格，还配备专属溯源身份证，实现一鱼一码，全程可查。富有综合市场泽鲜源水产负责人林先生。
4: 要经过30日的吊水，可以去除它身体上的泥腥味，所以肉质比较结实，没有寄生虫，没有农药残留。
3: 顺德菜发展促进会会长罗少波。
5: 顺德鱼生要新鲜，食品安全数码先。每一条鱼生的鱼应该有一个二维码，数数据码，这条才真是顺德的鱼生专用鱼。
3: 这款优质鳗鱼曾经登上央视镜头，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不少食客专程过来采购，不用跑养殖基地，落楼就能够买到央视同款优质鳗鱼。富有综合市场锦记海鲜负责人陈先生。
6: 我们顺德人的口味就比较刁钻，一般普遍就以日本鳗，同埋一定用要食裸身的旧菜的100多吨一年。
3: 依托严格的品控体系，富有综合市场水产品类十分丰富，各类优质虾蟹、各种深海鱼、贝类等水产海鲜一应俱全。而市场内蔬果、鲜肉、禽类、时令水果、粮油调料、海味干货分区清晰，品类齐全，满足市民日常用餐、家庭聚餐和现食食材的多样化需求。 府有综合市场应记水。

0: 产负责人陈小姐。
1: 主要是大量呢个位置呢都是比较中心的，如果你一想到大聚餐啊，或者我是要买啲刁钻啲嘅嘢啊，品质会比较好啲嘅嘢啦，大家都一定会嚟富游市场嘅，所以我哋嘅口碑是冇得讲㗎啦。
0: 顾客高先生，
2: 买嘢返上呢个方便囉，即係无论你水产啊、杂货啊、牛肉啊，都比较砌算，我哋就一站式就喺呢度采购嘅，都係咁啊，价钱方面就比较实惠。
0: 顺德区飲食协会会长吴素芬，
3: 富游市场啲嘢咧就比较靓，精啲，食菜肯定优秀。
0: 呢度所有商户证照齐全，良证经营，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做到足称足量，绝不缺斤短两。经营过程中，商户主动为街坊介绍食材特性，分享烹饪技巧，市场处处都系人情味同民生烟火气。顺德融媒林家伟、朱浩维、蔡锦霞的报道。
4: 近日由广州番禺、南沙和佛山顺德三地外国卫生相关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广佛交界区域外国卫生统一行动在顺德大良街道五沙社区正式启动。
5: 本次活动以潘南顺携手齐行动共筑广佛健康城为主题，核心聚焦跨区域蚊媒传染病防控难题，三地现场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常态化外卫联动防控机制，同步开启多镇街联动整治行动，标志着广佛交界区域公共卫生联防共治迈入制度化常态化新阶段。
4: 在顺德大良苏江片区的桂畔湖以及是内河冲水域，清晨薄雾仲未散去，河面就溅起了整齐的滑掌水花。苏江的龙舟爱好者自发晨起是集结落水，褪去赛事竞技的紧绷姿态，将爬龙舟作为舒缓有度的养生运动。这种被当地人亲切称之为养生艇的日常，令到龙舟彻底跳出了节庆的时限，从年度盛会沉淀为水乡百姓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
5: 对于苏江的老一辈村民而言，这种日常曾经是奢望，转机的背后是顺德治水逻辑的系统性升级。数据显示，桂畔湖水系水质已经稳定达到四类，局部甚至提升至三类标准，水体清澈通透，鱼虾回迁成群，水环境的质变彻底打消了村民的亲水顾虑，亦为沉寂的龙舟文化揿落了重启键。
4: 尤其可贵的是，养生龙舟正在重构乡土社会的连接纽带，在智能手机占据碎片化时间的现在，苏江的村民们选择放低手机回到去船上边，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回归。几十人并肩而坐，伴随着鼓点同频呼吸，协力挥掌，这种高强度的协作重建起基于同舟共济的信任机制，大家在汗水中凝聚了乡情，在欢笑中拉近了邻里距离，原本陌生的门牌号码变成了龙舟上默契的左旁右臂。
6: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5: 近日陈村花卉世界与全美蝴蝶兰联手，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村蝴蝶兰亮相广交会展馆上的2026广东优品展。
4: 2026广东优品展由广东省商业联合会和广州国际会展集团联合主办。广东优品展以广东优品越见美好作为主题，展览面积70,000平方米，1500家优质企业参展，是国内外贸一体化为主题，参展企业最多、展会面积最大的展会平台之一。陈村蝴蝶兰的登场为这场的盛会增添了一抹岭南花韵。
5: 陈村素有千年花香和中国花卉第一镇之美誉，花卉总种植的历史超过2000年。2025年陈村年桔、陈村蝴蝶兰、顺德国兰被正式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村由此成为佛山市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最多的镇街。
6: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4: 由信德区爱国勇军促进会容桂分会联合容桂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主办的致敬最可爱的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暨会员座谈会前。

0: 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军旅力量。
1: 随后现场致谢辖区爱心勇军企业和个人，肯定企业长期以来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勇军优属事业，鼎力支持国防建设的暖心善举。
0: 活动现场专门向参与抢险救灾的代表致谢。今年面对广西洪灾灾区的严峻险情，勇归民兵岑子峰、退役军人梁耀聪主动请缨，亦行出征，第一时间奔赴抢险一线。他们不惧艰险，高效完成了抢险救援任务。两人用实际行动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民兵和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15。
4: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我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105国道邻教世纪跨线桥双方嘅车都缓慢噶。再次提你105国道邻教世纪跨线桥双方向慢紧。另外收到三乐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方向咧有车龙噶。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叶国伟收就有啦。转过嚟睇睇邻桂路，收到安利特大桥往邻教方向咧现时有车龙啊。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继续布慢当中，要俾多少少耐。睇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系布慢啊。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加油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4日，邻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邻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邻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行云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2: 昨日中共杏坛镇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杏坛回顾来路，眺望前方。
3: 过去五年，从佛山综合保税区封关运作到顺德新港二期提速，从典型镇创建到逢碱水乡人潮涌动，杏坛以镇村一条船的理念破浪前行，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了属于自己的加速度。
2: 放眼未来，这座千年水乡正深度融入顺德三加三加四组团发展格局，向着人民经济示范标杆的目标全速启航。
3: 日前首届深年双子粤澳同舟顺德澳门幸

0: 坛同乡龙舟联谊赛在顺德大良街道顺风湖顺利举办，赛事汇聚了来自澳门与顺德的八支龙舟代表队。
1: 去到下午两点，比赛正式鸣锣开赛。在300米直道竞速赛道上，八支队伍劈波斩浪，奋勇争先，生动诠释了同舟共济、团结拼搏的龙舟精神。经过三轮激烈角逐，金杯奖和银杯奖是花落各家的。杏坛本土的杏坛高新龙舟队凭借稳定发挥斩获金杯组冠军，远道归来的澳门杏坛同乡会龙舟队顽强拼搏，荣获金杯组第四名。在赛场内外，两地乡亲互相鼓励，情意交融。在赛后，队员们围坐交流训练心得，闲话家乡近况，现场氛围融洽和睦，尽显血脉相连的桑梓心情。
0: 近日，顺德杏坛镇新联村举办第二届凤眼新知味动新联凤眼果创意厨艺大赛，打造集美食、文化、服务于一体的乡村盛会，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2: 赛事吸引20组村民家庭同台比拼，选手们在45分钟之内以村内原生态凤眼果搭配本地鲜材，娴熟运用各类烹饪技法，既还原凤眼果炆鸭、凤眼果糖水等经典水香风味，又创新新式菜品，令到传统乡土食材焕发全新活力。活动现场温情满满，主办方为八家爱心共建单位颁发感谢状，表彰扎根乡土、助力乡村共建的社会力量，同时致敬十组家风优良家庭，厚植崇文重教、书香全家的乡村底蕴，并为八名坚守岗位的优秀志愿者、不沾上的凤眼果绘画赛事优胜者颁奖。赛场外，童趣绘画展、健康义诊、科普宣传等便民服务同步开展，全方位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新联村将会持续扩大凤眼果种植规模，延伸产业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旅活动，打造专属乡村文化品牌，以特色产业赋能生态、教育、民生发展，持续书写和美乡村建设新篇章。顺德融媒高远莹、蔡锦霞报道。
3: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辣流。
0: 今年七月，顺德区同心向上暑期少年儿童托管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在辣流街道富裕村举办，这个既是对富裕村16年深耕儿童服务品牌的充分肯定，亦标志着富裕村一老一小服务模式从基层探索走向区域示范。
1: 富裕村一老一小服务体系之所以可以深耕多年并且不断焕发新生，关键在于跳出外部输血的传统路径，通过机制创新，富裕村盘活本土资源，培育本土队伍，激发本土力量，形成可持续的社区治理内循环。
0: 在这一基础上，辣流街道正以志愿服务为扎手，加快完善全龄友好服务体系，推动娱乐童年托管模式与银发管家互助经验等成熟路径在更多村居落地生根，让朝阳更艳，夕阳更红，让青春与银发在社区中双向奔赴，让治理效能与民生温度同频共振。
1: 辣流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德明近日率队开展八一勇军慰问活动，向广大人民子弟兵以及退役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节日问候，大力弘扬勇军优属、勇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在武警某中队驻地，慰问组一行和武警官兵代表亲切交谈，向长期以来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为辣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的全体官兵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送上了满载关怀的节日慰问品。
0: 随后慰问组入户走访慰问两户退役军人家庭，慰问人员与老兵促膝长谈，倾听他们当年的军旅峥嵘岁月，并细心询问退役老兵目前的身体状况、日常生活起居以及家庭成员近况，将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实实在在送到了退役军人的心坎上，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参军受尊崇、退役受尊重的浓厚社会氛围。
1: 瑞德区总工会慰问组近日走进

0: 物流街道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我为劳动者送瓶水的活动。当日慰问组先后走访佛山市顺德区物流街道中学工会联合会、佛山市宜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入一线察看职工工作环境，详细了解企业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每到一个地方，慰问组都特别吩咐职工在高温作业的时候要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做好个人防护，保障自身健康安全。
1: 此外，乐楼街道新业态行业工会联合会和爱心企业农夫山泉在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江村站正式推出高温送水爱心行动，即日起至8月31号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驿站内设立了专属的爱心冰柜，所有饮用水均免费提供，无需登记，无需消费。攰了颈渴了就可以随时入驿站去自己拿水饮。
0: 乐楼综合执法队近日对育贤幼儿园对开的堤围段涉水违法搭建和乱堆放等的突出问题开展了专项清拆整治行动，为顺水湾滨水步道建设和文旅升级工程清除了障碍。
1: 育贤幼儿园对开的堤围段作为顺水湾片区改造提升的关键节点，是滨水休闲步道贯通、滨水景观打造的重要区域。前期巡查发现，该堤围段沿线存在多处私自搭建构筑物、杂物乱堆放等问题。
0: 为了改善这个片区堤围涉水乱象，执法队工作人员提前实地勘察，精准摸排违建的点位，逐一核实违建权属、面积和违规情况，同时秉持文明执法、柔性治理的原则，对当事人开展普法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当事人主动配合整改，最大限度减少整治的阻力。
1: 整治现场，乐楼综合执法队有序开展清拆、清运整治工作，对四宗侵占堤围的涉水乱搭建进行了依法彻底拆除，同步对堤围沿线一宗长期遗留的杂物乱堆放问题进行全面清理。行动累计拆除违建面积60平方米，堤围沿岸空间变得通透开阔，视野焕然一新。
0: 近日由乐楼街道总工会支持，林海村工会联合会承办的文化薪火粤韵传承暑期粤语文艺班顺利结营，为期10日的特色夏令营圆满收官，家长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小朋友在乡音学习、文化浸润当中的蜕变和成长。
1: 本次夏令营在7月13号开营，课程内容丰富多元，涵盖了粤语经典诵读、趣味汉字探寻、家乡文化溯源、创意手工、团队游戏等特色内容。活动既有效缓解了核区家庭暑期托管压力，亦以粤语为载体，让小朋友在趣味课堂中亲近乡音，读懂本土文化，拓宽视野，锻炼才艺，同步提升沟通表达与团队协作能力。
2: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0: 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广东省中小学生羽毛球锦标赛近日落幕，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代表佛山市参加，在全省各路强队的比拼中，奋勇拼搏，勇获团体总分的第二名，同时荣获团体一等奖。其中李泳获得小学女子单打第二名，韩艺伟获得小学女子单打第三名，还有10名同学进入到16强。廖志武老师和刘文龙教练获得优秀教练员称号。
2: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近日落幕，顺德君安仓门小学小仓蓉粤剧队凭借经典粤剧折子戏《三叉口》的精湛演绎，斩获全国小梅花最高荣誉。这个亦是该校继2024年凭《猴王遮仙》摘得全国小梅花集体节目称号之后，再度登上这一国字号赛事的最高领奖台。
0: 作为国内少儿戏曲领域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竞争最激烈的权威赛事，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 汇聚全国各地的少儿戏。

0: 曲精英，涵盖京剧、粤剧、黄梅戏、豫剧等几十个嘅剧种，系全国少儿戏曲艺术切磋展示、互学共进嘅顶级平台。
1: 在本届高手云集的赛场上，创门小学携经典粤剧武戏三叉口亮相，同学仔以少年身段演绎非为经典，让极具岭南韵味的戏曲文化走出广东，走向全国，充分彰显了传统粤剧的独特艺术魅力与生生不息的传承活力。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0，
2: 人生百味，资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英身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8: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这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它的成因。但我哋咧都能真切咁感受到佢带嚟嘅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嘅水患。身处顺德嘅我哋啊，喺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嘅同时咧，亦都应该从呢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嘅水浸会令到好多地区嘅 4S 店同埋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的车的来路在哪里，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是即便是这样， 今年嘅上半年，我哋应该记得至少唔止一次，我哋都遭遇咗落冰雹嘅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嘅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嘅修复咧，普通消费者根本系冇办法辨别嘅。所以啊，商家口中嘅原版原漆唔一定就真系冇整过噶噃。除此以外，外地仲有大量受水浸问题嘅车辆，佢哋都唔会凭空消失噶，最终都会流入市场。嗱，买车嘅道理同日常消费系一模一样嘅。你睇下市面上啊，其实几蚊一斤嘅猪肉又有，二十几蚊一斤嘅新鲜猪肉亦都有，呢、这个品质就系天差地别。到底你能唔能够分别呢？呢、这个其实系好考消费者嘅鉴别能力嘅。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是本地的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返汽车行业啦，顺德本地正规的车企呢，其实同样有咁样的经营初心嘅。佢哋同我哋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的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是好多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就会发挥自己的小聪明，執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嗱，正是这一份只看价格不看品质的心态，就会令到大量的修复车、水浸车就有流通的可乘之机了。各位一不小心就会买到问题车辆，踩中消费大坑啊。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嚟到8:37啦，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噶，直播室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啊。
3: 早晨啊，早晨啊。
2: 嗱，咁啊，我哋今日会讲咗食呢一样嘢。
3: 系啦，我哋啊顺德人啊嘛，食不厌精系嘛，最紧要系食新鲜嘢。
2: 系啦，咁啊讲到食咧，就即系特别精神嘅吓，咁啊特别去到一啲嘅超市啦，咁啊亦都会买一啲嘅来佬嘢啊。即系我哋知道咧，就本地嘅黄牛肉咧系好食嘅，咁啊但系有时都想试试咧，就系其他地方嘅，包括几。A 的肥油啦、
3: mm-hmm.
2: 啊、又或或者是其他的牛种啦咁样啊，咁同埋呢就喺即係食材方面啊，咁食惯咗自己本地嘅，亦都想试下啊其他地方出产嘅又系点样呢咁样。咁你知道啦，即係其他地方呢比较远啊，即係冇可能呢搵隻牛过嚟呢再现场咁样劏俾你。
3: 係呀
2: 係呀。咁亦都唔符合呢、這个即係检验检疫嘅一个要求啦。
3: 係呀。
2: 咁必须要係将佢啊已经劏咗啦，整成一啲嘅冰鲜
3: 啊，
2: 咁就运过嚟嘅，即係一劏即刻就冷冻佢，然之后即刻就坐飞机过到嚟，哇，即係唔超过12个钟头嘅，咁即係我哋係希望呢种啊，
3: 係啦，
2: 咁但係呢就喺呢个现实当中呢，似乎呢种嘅产品唔多啊，因为我哋计嘅条数呢都应该几贵下㗎、首先一样嘢呢就係、生劏咗之后呢即刻就急冻啦，然之后即刻用飞机运过嚟，哇嗰、那个成本系几大呀，咪先。
3: 咁就係好似啲咩挪威三文鱼咁嘛，新鲜嘛，咁、你买返嚟永远都系冰㗎嘛。
2: 嗱咁即係点解我哋今日会讲到呢个话题啦，咁最近呢我哋都有同事呢就喺呢个直播间即係嗰啲购物平台直播间嗰度呢，就见到呢所谓嘅嗰啲现切鲜牛肉啦，或者係嗰、那个进口嘅牛肉啦，冰鲜嘅一个进口牛肉啦，咁似乎呢就即係多咗去讨论呢一样嘢吓。咁有唔少嘅我哋嘅市民朋友啦，冲住话新鲜啦，咁就喺特别喺直播间嗰度呢即係买咗返嚟之后呢。
3: 其实我觉得呢，我哋今日呢个话题呢係即係好有針對性，唔係話貼標籤下，即係大家呢如果上網買嘢或者係睇啲咩直播間嗰啲買嘢呢、你真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即係話佢 show 俾你嘅，或者係佢已經現場食俾你睇㗎啦，咁你都要打個問號，因為唔係你自己去親身去揀去體驗嘅、即係作為我呢啲成日鍾意去超市呀或者係去街市嘅師奶呢，就好紧要嘅，特别系体育吓。
2: 哦，体育就是、物理就唔系嘅，唔系嗰个体育，即系要拣靓嘅部位。
3: 系，特别系牛肉。牛肉系真系好容易睇得出佢新鲜唔新鲜，同埋有冇注水嘅、
2: 颜色啊。
3: 系啊，系 啊，因为佢本身即系嗰个血水啊，你一睇你就知道，同埋你闻闻啲味你就知噶啦。
2: 系
3: 啊，
2: 咁啊，识食嘅同唔识食嘅就系呢个区别啦。因为我自己都中意食牛肉嘅。咁我就比较少去买啦，都系我妈去买多嘅。咁、我妈嘅一个经验咧，就系话，首先一样嘢你要早去买咧，你迟咗冇靓嘢。
3: 系啦系啦，
2: 呢个第一个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又要识得个牛，即系同个牛肉档嘅档主要熟。
3: 系啦，要相熟。
2: 如果唔系，佢唔留俾你嘅。
3: 系啦。
2: 咁同埋咧就系即系都要识拣嘅，因为咧、如果你拣咗啲唔靓嘅部位咧，其实你点样去后期去处理咧？都系冇嗰种即系乱滑嘅感觉嘅。
3: 咁佢因为本身就系打咗折啊嘛，即系唔鲜啊嘛。
2: 系啦，冇错啦。即系我哋都知道啦，就即系食猪肉咧，都会猪展嗰个位置咧系即系特别好食嘅，因为肌肉嚟噶嘛。咁要俾一啲即系多脂肪嘅，就会嗰个口感会好啲嘅。
3: 但系我中意食梅肉，因为可能有小朋友即系会得下肉饼嘅，有时候。
2: 嗱咁当然啦，就即系每个部位咧都有佢嘅一个优势。咁我哋睇返呢就係、即係今日我哋傾到嘅话题，就係话喺包括直播间啦，或者係一啲嘅商超入边啦，所谓嘅冷鲜嘅进口牛肉啊，咁有唔少嘅网友呢亦都即係讲到，就係话买咗返去之后呢就返车啦、肉质渗水啦，揿落去唔识弹返转头啦，咁即係呢啲呢都系基本嘅一个判断啦，同埋拆开之后呢，竟然系冻到 硬骨骨一个砖头，
3: 系
2: 啦，成嚿砖咁样嘅吓，咁啊，即系同呢个嘅仙咧呢个字咧，似乎系扯唔上半点关系咁样噶。啊，咁啊，市面上边咧亦都有唔少商家咧，其实会打住话进口冰鲜牛肉咁样嘅旗号啦，咁样去卖嘢嘅。啊，但系咧亦都有唔少嘅市民咧就话，佢卖嘅系咪冷冻肉啊？系咪刻意去混淆一啲嘅概念咧，将冻品咧包装成为冷鲜咧？就去誤導消費者咧咁樣嚇嗱，唔知大家有冇曾經都遇到過咧咁樣嘅一啲情況嘅，即係譬如好似話去買一啲嘅冰鮮肉啦，嗱冰鮮同冷凍咧係兩個概念，
3: 係啦冇錯，
2: 係冷凍佢首先就唔鮮先，
3: 冷凍咧係冇個鮮字嘛，字面嘅意思嚇，
2: 係啦，
3: 冷凍係冇鮮字嘅，所以你唔使睇啦，即係唔使考慮啦。你如果一定要鮮嘅話，你一定要有個鮮字先嘅。
2: 冇錯啦，嗱咁啊，即係究竟咧有個鮮字係咪又真係鮮咧？咁定係鮮都唔鮮啊？啊咁即係大家有冇曾經都遇到過咁樣嘅一啲情況咧？即係喺邊啲渠道你購買到嘅會係有咁樣嘅情況咧嚇？咁啊同埋你會點樣避坑咧？咁我哋都想聽聽大家嘅一個意見嘅咁啊，歡迎大家咧可以喺佛山家咧個 app 啦底部嘅花生欄目，咁啊再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可以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嚇。
3: 係啊，文婷啱先已經拋出咗我哋嘅話題啦。咁究竟我哋而家買嘅呢啲所謂嘅冰鮮牛肉嚇，有冇話叫做咩冷鮮啊、進口冷鮮啊咁多呢啲咁嘅字面嘅意思？但係係咪真係堅嘅嚇？
2: 係啦，咁啊，我哋睇翻咧就係即係有媒體咧，亦都係做過一啲嘅調查嘅，就係去到杭州市區啦，多家嘅一個連鎖超市嚇。咁喺某個生鮮區嘅冷藏櫃入邊咧，隨手攞起咗一盒進口嘅牛肉，咁啊包裝上邊咧係標誌住呢一個冰鮮售賣咁樣嘅字眼嘅，
3: 佢有鮮字啊，
2: 係啦。咁現場咧亦都呢名記者咧就觀察啊，發現到啦，就算係標誌咗冰鮮嘅牛肉嘅價格咧，都會係即就算佢嘅價格係高啊，即係高過其他嘅一啲冷凍嘅牛肉啊咁樣樣，但係咧，買嘅人咧似乎亦都係更加多嘅。咁呢個情況咧，亦都喺記者隨後訪問個店員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嘅印證嘅，就係話普遍嘅消費者咧會更加鍾意咧冷鮮肉。咁啊，平價進口嘅冰鮮牛肉咧，亦都係即係呢個家庭採購嘅熱門選擇咁
3: 睇嚟，佢哋都好識食啊！佢哋嗰邊都係中意食啲鮮嘅嘢，係咪？
2: 係啊，咁同埋咧，即係我揀得來老嘢嘅話咧，我應該都會揀啲好啲嘅，冇理由揀。

0: 老嘢又揀佢啲差嘅咁樣，咁當然即係我淨係想試下即係其他地方嘅一啲食材啦。
1: 係啦。
0: 咁但係即係亦都係喺呢個選擇嘅過程當中咧，既然我都選擇得咯，咁選擇即係比較好一啲嘅，即係起碼從價錢上邊會、會睇到一個嘅表現啦。
1: 係啦。
0: 仲有咧就係、是，似乎有啲新嘅形容詞，就唔係冰鮮咯，佢係冷鮮咯咁樣。
1: 所以大家今日咧，我哋要甄别下咩叫冷鲜吓。
0: 系
1: 但系咧，专家同大家解释咧，系冇冷鲜呢件事啊。点解咧吓？我哋继续听我哋今日嘅呢个古仔吓。咁大家咧都知道啦吓。咁啊，啱先啊话媒体咧嘅记者咧就已经去到嗰个超市去睇啦吓。咁其实咧，我哋可以睇睇佢里面有啲乜嘢QK 喺里面吓。
0: 系
1: 啊，仔细咁睇到佢哋多款标注住。冰鲜两个字嘅进口牛展吓，咁咧就发现咧就有啲窿路啦吓。嗱喺一款新西兰嘅牛展嘅外包装上面咧就标有冰鲜两个字嘅，咁啊标注住咧系储存条件系零摄氏度到四摄氏度嘅，咁啊分装保质期咧只有四日嘅啫。咁但系原料嗰一栏咧就写住原料保质期。111日
0: 哦，
1: 哇，系咪僵尸肉嚟噶？
0: 嗱，即系分装完咧，就系四日卖俾你，但系佢嘅原料咧就未必鲜啦，
1: 系啦，
0: 即系可以保存百几日嘅，
1: 系啊，唔知系咪僵尸肉啊，真系。嗱、
0: 啊，
1: 咁另一款标注住冰鲜嘅澳大利亚牛展心咧，就标注住。原料储存条件是负18摄氏度，即是零下18摄氏度来冷冻、原料的保质期是长达几耐呢？你估下24个月，
0: 哇，即是两年喎。
1: 是啊，
0: 即是700几日喎。
1: 是啊，365日乘二啊，唔该。
0: 是700几日。
1: 好可怕。
0: 咁记者呢亦都喺呢个超市呢即係随机采访咗呢部分嘅顾客啦。咁有顾客呢就话啦，睇到冰鲜呢两个字呢就会觉得佢係鲜㗎啦。
1: 係啦。
0: 即係会新鲜现切嘅牛肉。
1: 因为我认住嗰个鱼羊鲜嗰个字㗎嘛。
0: 係。咁消费者呢亦都似乎係冇諗到呢佢係曾经长期去进行一个嘅冷冻。因为毕竟呢佢玩咗啲文字游戏嘅。佢分装嘅保质期呢係四日。但係原料呢就係可以保存百几日嘅。即系意味住乜嘢嘢咧？佢嗰嚿肉咧系保存百几日啦。咁当然，
1: 嗰只牛啊，可能嗰只成只牛咁样样保存咗百几日。
0: 系啦，冇错啦，即系睇到要补货啦，咁呢个时候咧先至切啲出嚟再去卖。咁然之后咧，佢就喺呢个超市嗰度卖咧，就系净系卖四日嘅啫。嗱，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睇到。哇！會唔會喺呢個嘅澳洲過嚟四日喎？嗱，咁又切啊，又空運啊，又轉運啊，咁好新鮮喎、咁樣即係可能會有咁樣嘅一種感覺啊。但係佢係分裝之後嘅保質期啊，就唔係話嗰嚿肉就係由呢、這個。即系只牛嗰度劏落嚟，四日之内卖俾你，并唔系咁嘅意思啊！
1: 卡图，我理解系咪？佢可能咧就将嗰半只牛啦吓，唔好讲成只牛啦，半只牛咁佢可能就系喺个雪库度雪咗啊，即系可能长达24个月啦吓。
0: 系
1: 咁啊，佢要分装的时候先至拎出嚟解冻再。
0: 冇错啦，即系睇住嗰个超市嘅货架咧，
1: 系啦，
0: 需要分出嚟啦，咁然之后咧先至
1: 锯啲出嚟啊，
0: 冇错就系咁样，分装嘅保质期四日就系咁样理解，
1: 救命啊！
0: 佢切咗出嚟之后四日，当然佢四日要卖晒啦，
1: 系
0: 啦，咁佢会有好多嘅一啲方式方法嘅，临期啊，又可以平啲卖啊，咁样啊，即系会有唔同嘅一啲方法嘅。
1: 咁佢唔好玩文字游戏啦，好心。
0: 嗱，玩咗文字游戏之后咧。佢嘅销量增加，嗱呢个就係佢嘅目的啦。
1: 哦，
0: 因为我
1: 因为佢带住个鲜字嘛，係咪？
0: 即呢个係希望你误解啊。我咁当然呢从商家嘅角度呢就话我冇误导你啊，係你自己理解咋嘛咁。
1: 系嘅，
0: 其实我哋作为消费者咧，都真系唔应该帮商家咧去套好多嘅嗰啲叫做系美化嘅一啲嘅词语落去嘅。
1: 系啦，
0: 啊，你该系点样咪点样咯？
1: 咪咯，咩冷鲜啊，即系我唔明啊，我真系唔明，我去查字典先。
0: 去翻市场买好过啦，
1: 系啦，就系
0: 整到咁多嘢啊嘛，
1: 系咯。
0: 咁欢迎大家咧继续去发表你嘅意见吓，我哋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呢个话题啊。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9。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中秋送礼。

0: 精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90.1，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加翻嚟直播当中嘅微观天下环节啦，咁啊，我哋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就系大家会唔会因为咧个嘅一啲嘅冷冻品啦，会因为佢嘅一个包装上边啦，带有鲜字啊，例如冰鲜啊、冷鲜啊呢啲咁样嘅字眼咧，而觉得佢系特别新鲜嘅咧，或者未经过一个嘅冷冻雪藏嘅步骤嘅咧，唔知大家会唔会咁样觉得？
3: 唔得噶，好似我即系譬如我哋生活喺广东或者粤港澳大湾区嘅呢啲咁多朋友呢，我感觉就係、是、即係鮮就係鮮，鮮呢我就要见住佢新鮮切落嚟俾我睇。啱先我哋咪后已经同阿卡图讲，我话我以前试过，我真係漏夜走去君安食豬杂嘅。
2: 哇，真係生活好到真
3: 係。咪跟住啲伯父啊，即係啲叔伯兄弟一起去嘅，係啊，咁真係好正嘅，係啊。
2: 咁啊，亦都即係的确係识饮识食方面啦，咁啊，我哋顺德人呢应该都会係喺呢个成个大湾区啦，或者甚至全国啦，都系出晒名嘅。
3: 系
2: 啊，即系好多时候咧，都会希望我哋地胆大路啊。
3: 冇错
2: 啊，咁地胆咧，通常都会带你去一啲咧，就即系一定要新鲜嘅食材，一定要新鲜。但系咧，那个烹饪技巧咧，可能会即系会令外省嘅朋友有少少失望嘅。
3: 嗯，
2: 咩清水烚啊？
3: 系啊，就咁清水边炉嘛。
2: 系啊，就或者清蒸鸭咁样就系。
3: 鸡肉起片就咁清水边炉，好正。
2: 系啊，嗱呢啲咪就系即系食材嘅新鲜咯。咁当然呢个亦都系好多人嘅追求嚟吓，即系包括买一啲嘅进口肉嘅时候咧，都希望佢系新鲜嘅吓。
3: 系啦，
2: 咁所以咧就会迷信咗咧冰鲜啊、冷鲜啊呢啲咁样嘅名词嘅。咁啊，欢迎大家亦都讲讲你嘅经历吓，会唔会都因为有呢啲咁样嘅字眼啦啊而去选择咧，或者系付出更加多嘅一个经济成本咧，即系更加高嘅价钱，你都肯接受咧咁样。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就可以讲讲你。
3: 嗱，我哋见到邓基已经留言啦，佢话咁麻烦，我哋都系乡下附近啊某乜嘢高级商超嘅，咁啊佢话想食新鲜放心牛肉嘅话咧，一系咧就去熟悉嘅肉档，一系咧就直接去到附近嘅屠宰场，嗱你识食啦，邓基。嗱，反正去啲高级商超又要几十公里吓，附近屠宰场都系几十公里，识计数吓。
2: 系嗱，咁啊，关于话呢个嘅概念咧，即系咩冷鲜啊、冰鲜啊咁嗰啲，我哋亦都睇到咧，就系、是。

0: 杭州呢个记者呢亦都系请教咗呢专家㗎。咁专家呢就话所谓嘅冰鲜嘅概念呢只不过系市场上边呢有啲商家嘅一个营销概念嚟嘅啫。咁标志住进口冰鲜牛肉呢应该系进口嘅冷冻牛肉嚟嘅。即系雪藏牛肉。
1: 系啦。
0: 佢就话呢而家市面上边呢销售嘅牛肉呢可以分成三类嘅。一类叫热鲜。熱鮮即是熱的鮮牛肉、一種就是冷鮮牛肉和一種冷凍牛肉的。那麼怎樣理解呢熱鮮的就是即是即湯的。
1: 是啦。
0: 是
1: 即是剛才我們講屠宰場出來那些。
0: 沒錯啦。
1: 新鮮熱辣。
0: 屠宰咗之後呢係未經過冷凍嘅處理嘅，咁就去到市場嗰度去賣啦，咁保質期呢只係一日嘅啫，咁亦都會有呢一啲嘅即係短途嘅冷鏈運輸啦，咁亦都會有嘅，咁但係亦都會係喺24小時之內嘅，呢、這個就係熱鮮牛肉啦。咁冷鮮牛肉係乜嘢呢？就係屠宰完之後呢喺零到四度嘅環境入邊呢去進行一個嘅排酸，咁全程呢會用冷鏈去進行運輸銷售啦。咁肉質咧會係比較嫩嘅，咁但係咧就嗰、個保質期咧就唔係太長嚇，就係、三到五日嘅啫。
1: 可能仲有少少氣味嚇。
0: 係冇錯，咁同埋咧就係即係嗰個真空包裝咗之後咧，最長亦都只係14日嘅啫。嗱、呢、這個叫冷鮮啊，咁嘅一個嘅處理方法嘅。另外一種咧就冷凍啦，咁冷凍咧就係屠宰咗之後咧急凍去到零下18度嘅。咁呢个时候呢微生物会休眠啦，储存系相对会比较安全嘅。咁标准嘅保质期呢就系12个月嘅啫。咁但系呢行业呢亦都会系根据佢嘅一个情况呢最长呢甚至会存放24个月即系两年嘅。
1: 就啱先讲嗰只啊。
0: 係啦冇错啦。咁长期储存呢有啲咩唔好嘅嘢呢就系、首先佢会破坏肉质纤维啦。嗰、那個鮮味會流失嘅，咁所以咧就對於話中意食鮮嘅打邊爐啊，如果清水打邊爐，你買咗啲冷凍牛肉嘅話咧，咁呢餐飯就真係有冇腐乳啊咁樣，即係你啲客人一定會咁樣問你嘅。
1: 唔係我反正嘅根據食咗咁多次牛肉嘅經驗嚇，咁即係譬如邊爐啊、清水咁樣啦，你如果見到啲牛肉咧，佢有啲浮泡上嚟咧，基本上佢應該係凍過嘅、即係呢個係我生活經驗所得嚇，咁有啲即係比較中意食牛嘅朋友咧，肯定係會好推崇，譬如去潮汕嗰啲地方嚇、你去到邊，即係啲街邊檔嗰啲，你都可以見到佢隨便你揀一嚿肉都好新鮮，真
0: 係
1: 嘅。
0: 咁呢個咧就係即係關於話食鮮味嚇，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就係佢所標注嘅。是一方面啦，同埋呢佢详细嘅一个描述啦，即係例如佢嘅储存环境啦、或者佢嘅一个保质期啦，其实亦都从一个側面上边去睇到呢块肉嘅新鲜嘅程度系点样
1: 㗎。係呀，咁但係呢有业内嘅专业人士就同大家解释啦，即係呢种呢内脑嘅呢啲牛肉呢基本上呢可能都系冻㗎啦。即係我哋讲啱先讲三种肉入面嘅第三种冷冻㗎。点解咁讲呢？因为呢有位张先生佢就业内人士嚟嘅，佢就话呢就国内流通嘅呢啲澳大利亚、美国、巴西嘅进口牛肉啦，全部都系以冷冻嘅方式经海运入境嘅。咁佢喺海上运输啦、报关检疫啦、仓储中转嘅全流程最少最少都要三个月时间，最长可能会去到半年嘅。所以呢佢就话俾记者知啦，嗱，长达几个月嘅呢种流转嘅周期之下，冷鲜肉零到四摄氏度嘅呢种储存要求系根本冇办法去抑制细菌滋生啊！咁所以市面上系唔会存在呢种所谓嘅进口冷鲜牛肉吓。
0: 咁即系讲到明咧，就系话如果想食当地嘅一个牛肉嘅话咧。你系要飞到去嗰个地方
1: 吃，去到当地食咯，
0: 系只可以系咁样，
1: 食热鲜最好啦。
0: 要多啲维一维咧，就话啲食店咧见到出面全部都系停月交叉嘅，咁就觉得呢间铺头掂啊。
1: 系、
0: 都系一个判断标准嚟嘅，
1: 食揾食、
0: 都系一个判断标准嚟嘅吓。咁睇睇网友嘅一啲睇法啦吓，咁有网友就话进口肉类唔系冷鲜嘅，呢、這个唔系常识嚟嘅咩咁样？
1: 系咯，有網友亦都話啦，買過嚇，唔喺某平台上面買嘅，咁結果發現咧係豬肉嚟嘅，哇咁都得，好離 好离谱啊！
0: 喂，悠悠连吗？
1: 系咯，佢话联系咗卖家，话要退款啦。咁唔退款，我就要打悠悠链咯。
0: 真系，
1: 梗系，所以咪即刻就退咗款。
0: 哦，咁啊，有网友亦都话咧，市面上边咧，其实亦都唔存在咩进口嘅冷鲜啊，纯粹虚假广告啊。即系包括头先文婷讲到嘅呢个业内人士啦，亦都讲咧，呢啲流程一套落嚟咧，最快都要3个月。
1: 系啊，
0: 你先得去边度啊？系咪？
1: 唔
0: 即系先都唔先下啦。咁你一系咧，你可以接受到嘅，你咪就即系。食冷冻嘅肉咯，
1: 系咯。
0: 咁如果食冷冻肉嘅话，点解我要去选择呢啲咧？系咪？
1: 系咯。
0: 有咁多新鲜嘅唔食，硬系要食冷冻嘅，做乜嘢咧？
1: 我接受唔到咯。
0: 系
1: 啦。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洪梅，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叶剑星，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8%，吹东南风2到3级。气象台预计今日起受到季风影响，降雨会再次增强。展望8月1号到2号，雨势会有所减弱，但系局部仍然会有大雨，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雨。大型国风舞台剧《梦回红楼梦》8月2号15:30将会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演出，剧目选取原著经典的桥段，融合古典舞蹈和话剧叙事，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日日如是，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5: 上摆嘅。圣都歌新坎咗研究所研发嘅地震预警 APP 就引发关注。呢个 APP 被曝光话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优先推送预警，而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另外在静音、免干扰、低电量、通话等特殊状态下，VIP 用户能够收到预警提醒，普通用户则可能冇办法收到预警信息。在地震发生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强制弹出开屏广告。那些网友说，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是先要你看广告。他面对舆论的质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开通会员一年先至16元，非常便宜。一年16元听上去确实不贵，之但是人们的不满从来不是背不起你10几元，而是地震预警你一来应急服务，不应该将最基础的安全提醒和会员身份捆绑在一起。地震来的时候，每个人面临的风险就并无区别。服务器优先为付费用户推送预警的规则，直接制造了生命预警的时间差特权。地震预警的核心价值就是分秒必争，短短几秒的延迟在灾难面前可能就是生死之别。当预警信号被划分出 VIP 优先、普通现后的等级，本质上就是将公共避险资源商业化、差异化，这个是公共安全服务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公共应急服务的核心底色是普惠、公平、无差别，它不同于看影音视频等的娱乐 APP 的会员商业增值服务，不能够套用市场化分级云印逻辑。地震预警关乎全民生命安全， 每一位用户都应该享有平等完整甲士的预警保障，不存在付费升级安全等级的合理性。生命安全面前，不应该先问是不是会员。他有人说，一套地震预警系统从开发到正常运转都是需要投入成本的。他没错啊，你一个 APP

0: 如果是自己出钱去研发的，收钱就收钱咯。嗰支但系，如果你一个系统用嘅系纳税人嘅钱，咁性质就唔同啦。而圣都歌山砍灾研究所公开介绍过，研发得到国家、四川省、圣都市、圣都歌山区以及科技部等部门嘅注金同埋政策嘅支持。通过增值服务补充收入，本身就并非完全不可以理解。之但系关键系收费同不收费嘅功能就必须要划清界线，睇里边嘅文章、查历史资料、信息等附加功能可以纳入会员权益，唯独预警嘅及时推送、关键场景下边嘅正常提醒，唔能够成为会员同普通用户嘅差别。而开屏广告弹窗唔单止干扰咗用户正常使用，更加无形中消费咗应急服务嘅严肃性，透支咗公众对公共预警服务嘅信任。真正需要佢嘅时候，佢系先要睇广告。佢被曝光之后，圣都歌山砍灾研究所就发布情况说明、致歉同埋整改公告，话关于 VIP 加速通道争议系产品表述不当，实际上并冇安全分级机制。佢真心希望文泰真嘅只系表述不当。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时间嚟到9:06，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呢，相对比较立路嘅。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慢紧。轮桂路安里特大桥往轮滘方向呢，车仔係比较多嘅。咁高速方面呢，广台高速明城路段往西桥方向係有事故，车龙大概係有3公里咁长嘅。咁途经嘅车辆呢，请提前绕行啊。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8月4日，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嘅政务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4: 哇，早晨啊，来到9:10，正式开始我们朝朝得食的节目时间。你好嘛，我是欧俊广广仔。其实呢好怀念是上段时间的，上段时间的状态是怎样呢，就是呢星期一到五的话就上班啦，是不是，跟住到星期六日的话呢就有其他的一些安排，例如呢去看一下一些赛事啦，特别上几排的是不是德甲的赛事啊，每个星期六日呢都有得看的。就感觉呢哇，成个星期都安排满满，特别周末啦。咁睇下波啊咁样，系咪坐喺度，或者系呢睇完波之后去行下，攞住呢个票根去玩下、食下、买下嘢 ,shopping 一下咁样，真系好爽啊。咁所以呢其实呢亦都系足球结束之后呢到篮球呢度啊接踵而嚟㗎。呢个夏天呢我哋顺德嘅呢个体育赛事呢亦都系好戏连台㗎。咁德甲呢大家都知道啦，啱啱落幕啦，系咪，咁南南呢个热身赛呢亦都系打完啦。亦都唔好话觉得哎呀冇嘢睇喇，属于我哋顺德嘅呢个产业工人嘅篮球赛马上要嚟啦。咁喺上两日呢即係7月27日啦，顺德区第四届嘅制造业百企篮球赛，亦即係大家熟悉嘅呢个 WBA 啊，开咗呢个新闻发布会啦。咁今个星期五亦就係7月31日啊，第四届嘅 WBA 呢将会喺君安篮球馆係正式开幕嘅。68场嘅赛事呢将会喺东部啦、北部啦、西南啊三大组团轮番上演，一直係持续到9月份嘅。咁呢届嘅 WBA 呢亦都係集结咗顺德十镇街嘅32支嘅呢个本土嘅企业代表队啦，覆盖咗有咩呀，有家电啦、智能机器人啦、机械装备啦、五金啦、汽车零部件啦、钢铁贸易啦、港口物流啊等等等等嘅全链条产业啊。咁有北较美的嘅富卡机器人啦、容桂格兰仕、海信家电，跟住伊之物啦、龙江联索啦、特流小红电器啦、杏坛罕高集团啊，哇，好多好多好多吓，呢啲都系我哋平时咧喺新闻里面睇到嘅名嚟噶，而家咧全部喺赛场上啊。咁咧，但系咧最动人嘅啊，都唔系话呢啲嘅企业嘅名吓，而系球员嘅身份啊吓。点解咁讲咧？因为咧上到去我哋 WBA 打波嘅呢啲球员咧，都唔系一啲职业嘅呢个篮球手嚟嘅吓，就系咧我哋自己身边嘅一啲一线嘅产业工人啊。可能咧佢哋日头就喺车间里面啊，系一个技术嘅能手嚟嘅吓。咁啊落咗班咧，换上呢个球衣咧，就系我哋球场上嘅运动健。而啊，睇住佢哋打波咧，睇嘅唔系话哎呀有几专业嘅一个技术，而系咧我哋顺德制造业嘅精气神啊。系啦，咁仲有一个看点系比较值得大家关注嘅系咩咧？如果你之前咧都关注过WBA 嘅上几届嘅话咧，一定知道广东红叶管庄啊，点解要提到佢哋呢？因为佢哋系包揽咗前三届嘅总冠军啊。咁今年呢一支嘅三冠王队伍再度系强势出征嘅。咁睇下可唔可以卫冕到啦。呢个亦都系成为咗我哋本届赛事嘅一大

代嘅一个变化系喺咩地方呢？就系、是、呢我哋今届嘅呢个 WBA 系打破咗专业场馆嘅一个局限㗎。小组赛呢下沉到洛松腾冲公园啦，君安星豪湾体育公园啦，仲有呢个容桂文塔公园啦，直接系搬入咗我哋市民日常休闲生活圈里面啦。你唔需要呢话买票入去呢个体育馆去睇呀，喺家门口嘅话都可以，家门口嘅呢个公园都可以感受得到本土篮球嘅呢个热火嘅氛围呀。而且呢唔單止係睇波啦，現場仲會係配套職工文化市集啊，可以行下市集啦，係咪觀賽休閒消費一體化咁樣啊，等我哋嘅週末呢係會更加之豐富啊。咁中場休息嘅話呢仲會有其他嘅一啲節目嘅，咁例如有三分投籃王啦，轉球大比拼啦，定點投籃啦等等呢啲活動啊。屆時呢仲會邀請觀眾上場啊，一展身手啊，睇我哋嘅呢個觀眾席上面有冇高手喺度啊。係啦，咁賽事呢其實仲係打造咗睇 WBA 游順德嘅一啲精品遊覽嘅一個線路啊。咁係分一日休閒遊啦，兩日嘅療休養啦，三日嘅深度研學啊，三種嘅品類啊。咁係串聯咗清輝園啊，逢鹼水鄉啊等等呢啲嶺南人民地標。咁仲有跟住 WBA 去搵食啊，全城美食打卡运动。有朋友一听到呢个食字呢即刻非常之精神，系咪？咁有鱼生啦、烧烤啦、猪杂粥啦等等呢啲啱啱好啊，睇完波呢就可以去食宵夜啦，真系正啊。咁嗱，德B.A. 嘅话呢其实已经系办咗三年嘅时间啦，咁累计吸引咗超过180支嘅企业队伍，2160名嘅产业工人系参赛嘅，咁落地近550场嘅比赛，今年呢就嚟到第四届啦，规模呢会更加之大，赛制会更加之刺激，玩法呢会更加之丰富嘅。嗱，咁记住啦，今个星期五啦 ,7 月31号君安篮球馆第四届德BA 正式开幕啦。咁如果有朋友啊，一啲篮球嘅发烧友想了解具体嘅赛程啦，同埋一啲观赛嘅信息嘅话呢，就可以留意顺德公会呢个微信公众号，或者係珠江商报呢两个微信公众号啊，咁随时去了解我哋嘅一啲赛程嘅最新嘅一个消息啦。嗱，呢个夏天嘅话呢，篮球系唔落幕嘅，无论系去到公园感受屋企门口嘅篮球热度，定系去到君安见证开幕式嘅盛况，WBA 都等你嚟撑场啊！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哈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近期多地遭遇水患，极端骤雨，不少车辆都遭受水浸损毁。结合顺德本地的顺期天气特点，今期同大家科普下车险选购以及暴雨时期怎样用车和理赔的关键点。很多车主存在误区，以为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就等于覆盖了一切的风险。事实上，这两种险种只是赔付事故之中的第三方损失，你自己车辆浸水受损完全就不在保障范围。在多雨的顺德，车损险是刚需，只要足额投保车损险，车辆停放被水浸，正常涉水行驶熄了火，只要没有疑似启动，暴雨造成的车身内饰发动机的损坏都是有机会得到理赔的。重中之重是要提醒大家有一条理赔的红线，就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万不要再二次启动车辆了。二次点

0: 火会造成发动机损毁，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相关的维修费用的。运动新能源车主就更加要注意了，雨后就不要立即通电，避免三电系统受损。除了基础险种配置，建议顺德车主合理地设置第三者的保险额。城区道路车流密集，建议保额呢就不要少过300万了。同时要看清楚保单的免责条款，车辆逾期如果未年检、私自改装，这些都会影响后续的理赔的。大家选购新车、二手车，除了要检查车况，还要提前了解一下车辆过往的出险记录。买到水浸车啊，后期的电路故障呢就好可能持续发生了。保险理赔同样呢都会存在好多的隐患。暴雨季节，除了配齐保险，日常防范呢同样重要，避免开往那些低洼积水的路段，停车的时候呢优先选择高的地方，不要停落去低洼的车库，万一遭遇水浸，第一时间要影低现场的视频和照片，留低证据，尽快联系保险公司正常安排拖车，切勿自行尝试启动。保险是风险的兜底手段，合理配齐保障，规范行车，才能够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好啦，继续返嚟啊。嗱，头先呢就提到呢个 WA 啦，准备开波啦。咁平时嘅话呢，如果係有赛事嘅话，大家都可以去到家门口啊，或者去到各大嘅一啲体育馆可以睇到呢个比赛㗎。咁嗱，讲起呢个篮球赛呢，其实呢有时呢我哋真係好羡慕㗎。羡慕乜嘢呢？羡慕呢啲运动员啊，可以喺球场上面啊，一打嘅话有时打晒四节㗎。40分钟嘅呢个高强度嘅运动啊。就好劲啊！即系可能真系有啲朋友咧喺场边睇嘅时候咧，会羡慕佢哋。哇！呢个体力真系好啊！再对比一下自己，哇！爬两层楼咧都喘晒气咁样啊！咁其实呢，嗱，讲到呢啲问题嘅话呢，仲有一啲可能会令到我哋困惑嘅啊，就系、是、明明觉得我哋身体咧系冇乜大病嘅，但系呢就系觉得攰啊，即系瞓几耐咧都觉得攰嘅吓，日头咧就系成日都。好似冇乜精神咁样，好似做乜都提唔起劲咁样嘅吓。如果咧嗱有呢个情况嘅话咧，下面我都即系分享一下我自己嘅一个身边嘅一个真实嘅案例啊。咁你可以即系听下了解下啦吓。我自己一个朋友咧，就大概系40岁左右啦，即系睇起身咧唔肥啊，亦都唔瘦嘅。平时嘅话唔食烟唔饮酒吓，每个星期仲会打两次波添。咁啊，对上一次嘅呢个体检报告咧，都系冇箭头嘅吓，打之前嘅都系冇箭头嘅吓。但系咧，佢有一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好容易攰啊，好容易攰。朝头早起身吓，起唔到身嘅吓，好辛苦嘅起身。跟住中午咧食完饭咧，就一定要瞓晏觉啊。唔瞓晏觉嘅话咧，就真系下午嘅话就做嘢都做唔掂嗰种。夜晚瞓喺床上面咧，又瞓得唔系好踏实嘅喎，嗬。咁佢一直以嚟咧，都以为自己系呢个亚健康啦，系工作压力大啦，所以咧呢个睡眠质量可能即系相对会比较差啲。咁啊拖咗一年几之后咧，后来咧就觉得真系唔系好对劲啊，于是咧就去挂咗一个内分泌科。结果一查出嚟咧，就系呢个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啊。呢一种病咧系一种非常之善于伪装嘅一种病嚟嘅，咁早期嘅一个症状咧就系疲劳啦、绝睡啦、呢个精力下降啦，咁医生话咧，即系如果佢再迟半年去退体检去发现呢个问题咧，可能就唔系食药可以解决到嘅一个问题啦吓。后来呢个朋友呢都同我讲下，佢话自己从来都冇諗过自己会病嘅，其实身体呢一直系喺度发出緊信号嘅，只不过佢系冇听得懂。 咁你听明未咧吓？即系如果你觉得即系身体人哋讲讲还可以，其实唔系话一定系健康，冇大病，亦都唔等于系冇隐患啊。其实咧好多病早期嘅唯一嘅症状咧，就系讲唔出嘅嗰一种攰。咁点样可以听到自己身体讲嘢？

呢是靠感觉啊定是靠估啊定是靠网上的一些症状自己去查去 AI 呢、啊、其实这些都不靠谱的、啊、唯一靠谱的是什么呢就是科学的检测体检就是为身体做一个信号的翻译将一些模糊的平时我们觉得的攰啦眼瞓啦冇精神啦翻译成具体的一些指标是缺乏营养啦定是内分泌失调啦定是其他的问题啦睇咗之后呢就知道㗎喇。咁点样检先可以放心又实惠啦。今日呢就为大家推荐呢一套嘅全民体检套餐亦都系经过我哋朝朝得食嘅团队精挑细选过嘅叫做咩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咁呢个套餐嘅话呢系分男女专项筛查嘅。男性系有43项啦女性亦都系有43项嘅。咁已婚嘅女性嘅话呢系有46项嘅全面嘅筛查。原价嘅话系2000多元嘅。而家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听众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啦三位数 ,788, 即刻帮你悭返1000多元啊。咁呢个项目点解要推荐俾大家呢有几实在呢下面为大家画几个重点。咁呢个体检呢个项目呢有高端嘅螺旋 CT 胸部扫描啦会精准咁样去排查肺部结节啦炎症啦筛查精度系远远超过普通嘅一个胸片㗎。仲有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啦涵盖腹部啦颈动脉啦乳腺啦子宫附件啦前列腺啦血管啦呢个肝脏啦呢个脏腑啦生殖系统啦一次帮你查到胃嘅。咁胃肠方面都系配备咗呢个碳13嘅呼气测试啊无痛筛查幽门罗杆菌。不过呢要提醒一句就係咩呢检测之前嘅一个月啊最好係唔好食呢个消炎药啊食咗消炎药你要延迟一个月再去体检啊。咁心脑血管方面呢有呢个静态嘅心电图再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啊双重进行一个守护嘅。咁仲有七大嘅肿瘤标志物筛查啦覆盖多类嘅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啊。咁当然啦呢个基础嘅检查都系一应俱全嘅。咁有血常规啦呢个肝肾功能啦血脂啦血糖啦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啊仲有人体成分检测添。咁已婚嘅女性系专属升级呢个妇科啦白带啦 TCT 宫颈筛查啊有效预防宫颈病变嘅。咁仲有一个更加贴心嘅呢啲增值服务系乜嘢呢仲有呢个免费嘅静脉采血啦中医脉诊啦中医摸骨调理啊。咁体检之后呢仲会提供一对一嘅呢个专家报告嘅解读。咁呢点呢我要讲多两句就系咩呢好多人其实平时呢体检完之后一攞到呢个报告嘅话呢真系懵晒㗎。点解因为指标系有高有低嘅箭头系有上有下嘅。咁到底严唔严重呢咁网上一查或者 AI 一查呢就可以讲系真系越查越慌㗎。因为自己唔系呢方面嘅一个专家所以呢你睇住呢啲报告睇住呢啲指标你唔知道佢系乜嘢一个意思啊。咁大家健康做嘅就係咩呢就係请一个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去解释清楚边个指标係意味住乜嘢边一个呢係应该要重视嘅边一个呢你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咁听完之后呢你心里面嘅嗰嚿石会放低啦咁仲会为你出一份你照住做就 OK 嘅一个健康调理方案唔係嗰种放之四海皆准嘅一啲废话係非常实在嘅实实在在令你明明白白嘅一啲嘅解释嚟嘅咁呢一次嘅体检嘅一个套餐呢仲会赠送营养早餐啦仲有三小时嘅一个免费嘅停车嘅体检体验非常之贴心周到啊。嗱 ,788, 一餐饭嘅钱换嚟嘅就係一次全身性嘅年度嘅筛查啊可以俾自己可以俾屋企人啊可以俾父母一份踏实嘅安全感啊。咁想要预约嘅朋友嘅话亦都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啊招仔嘅微信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呢个号码啊 ,180-281-8-0609。
1800218108609，咁啊加嘅时候咧可以备注一下吓，打下健康体检，咁佢就会啊引导你噶啦吓。嗱，一年一次嘅呢个体检吓，体检完之后咧，健康会常相伴住你吓，善待自己，善待屋企人，呢个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啊。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晒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2: 在这个节奏快到好像加了倍速的城市里面，我们好像总在奔跑赶方案、回消息、追 KPI， 一日结束身体就停下来，但脑子还在不停地转。其实成年人的解压哪里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东西啊？有时候只不过是想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面找到少少适度的松弛感和刚刚好微醺的舒服。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个属于职场人嘅解压搭子——红丽力酒。力酒咧就唔系咩烈酒，佢更加温和，好似一位懂你嘅老朋友。佢系以优质大米为基，纯量酿造，酒体醇厚绵长，饮落去系清雅嘅米香，温润唔亢喉。更加重要的是，它融入了黄精、枸杞、人参、当归这些道地的食材，研习了红丽百年的静态浸渍工艺，让粮食和草本在时间里面慢慢交融，不心急亦都不浮躁，就好像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你可能会好奇红丽力酒的1623酿造密码究竟是什么？嗱，我来和你解解码吧。一就是一缸纯粮基酒，只是选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的本源。六是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每一味都循规而采，循质而选，同酒融碎，香气协调。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沿用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酿，不赶时间，等粮谷和草本在时光中起舞。三就是讲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和皂苷，它们是草本融入酒液之后释放出来的滋养精华，亦都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所以呢，1623不单只是一组数字，更加是由一缸基酒、六味草本、两大古法、三重活性共同成就的酿造密码，亦都是岭南山水、自然草木和中华露酒千年智慧的结晶。讲了这么多，究竟红丽力酒应该怎样喝呢？比如说落班之后约埋好朋友纯饮一世杯，微醺刚刚好，倾倾琐碎事，紧绷的神经就松了下来了。周末在家里又可以试下创意特调，加埋冰饮和鲜果，口感清爽，就好像帮你的心情放了个假。

0: 甚至煲汤嘅时候加少少去腥提神，一煲温润嘅鸡汤就系对自己最好嘅慰劳啦。嗱，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唔需要几复杂嘅仪式噶，一杯酒嘅时间足以将工作模式切换翻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嘅唔单止系技艺，更加系一份慢落嚟嘅智慧。佢想话俾每一个努力打拼嘅你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千祈唔好唔记得照顾好嗰个忙碌嘅自己啊！希望你夜夜好眠，日日状态在线。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啦吓。嗱，头先咧就倾完呢个体检啦，就讲下我哋嘅身体吓，将呢啲睇唔到嘅一啲隐患咧，每一年啊攞出嚟晒晒太阳啊，做个体检啊。咁啊，但系咧仲有一种情况咧，体检报告可能系干干净净嘅吓，指标咧一个箭头都冇嘅。咁啊，但系咧你就系觉得攰啊，非常非常之攰，瞓够八个钟。醒咗之后呢仲係感觉成身都好似冇力咁样啊，个脑呢係放晒空咁样啊，咩都諗唔到嘅啊。咁你有冇諗过呢，其实问题可能唔係出喺呢个瞓字上面，而係出喺另一个字上面，系乜嘢呢？睡啊。睡系咩意思呢？破碎个睡啊。咁好多人以为呢即係瞓够八个钟呢就万事大吉嘅。但係呢当你打开呢个睡眠监测 APP 一睇，你发现呢自己成晚可能系频繁咁样清醒嘅。深度睡眠加起身呢可能都唔够一个钟。呢一种呢就系典型嘅呢个碎片化睡眠啊。总时长系够嘅，但系咧连续性系比可能系切成咗好多段，就好似一部电影吓，你睇咗八个钟嘅，但系咧每隔15分钟就断一次啊，最后咧你可能根本唔知道，诶佢喺度讲紧乜嘢啊咁样啊。嗱，完整嘅睡眠咧，都唔系话一觉到底嘅，而系咧系由多个阶段组成嘅一个循环嚟嘅吓。每个周期咧大概系90分钟左右啦。一个晚上嘅话咧系要走4到6个咁样嘅一个周期噶。咁啊，深睡眠同埋快速眼动期先系真正帮你修复身体，去整理呢个记忆，去清除大脑废物嘅呢个时间段嚟嘅吓。嗱，深度嘅呢个睡眠时间咧，大脑系会启动呢个清洁模式嘅，会清除代谢废物啊。快速眼动期咧就系负责调节情绪嘅，会帮你去消化我哋日头嘅一啲焦虑嘅吓。咁但系咧，如果呢个睡眠碎片化咗之后咧，你呢个周期就会被反复咁样去打断。啱啱咧要进入呢个深睡眠嘅。就醒咗啦，或者呢啱啱要进入呢个快速眼动期嘅又醒咗啦，咁大脑呢根本係冇机会完成修复任务。咁哪怕呢你係瞓够八个钟嘅，真正可以留俾身体做呢个大扫除嘅时间根本就唔够啊。咁呢个碎片化嘅睡眠究竟有几伤身呢？可能真係比你以为嘅仲要严重得多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嘅专家就指出啦，频繁嘅觉醒呢会过度咁样去激活交感神经，会令到心脏长期处于战备状态啊，可能会引发血管功能紊乱啦，呢个动脉粥样硬化啦。咁另外一边呢就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亦都发表喺大脑杂志上嘅呢个研究证实啊，长期瞓得唔安稳嘅夜间频醒嘅一啲老人家咧，大脑嘅呢个周细胞平衡发生咗改变啊，认知衰退咧亦都系明显提前嘅。咁睡眠中断同埋阿尔兹海默症同埋呢个阿尔兹海默病之间系存在双向嘅一个联系啊，互为因果嘅。咁意思系乜嘢咧？简单啲嚟讲咧，就系瞓唔好嘅话咧，唔单止系第二日冇精神嘅一个问题啊，佢仲同呢个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记忆力下降啦，甚至系老年痴呆都系有关系噶。 咁有朋友。

0: 可能会问啊，诶、咁我点判断自己瞓得好唔好咧吓？咁、你首先要判断得到，你先知道点样对症下药噶，系咪？好，咁啊，你要睇睇咩咧？嗱，几点嘅？首先咧，你要睇睇你入睡嘅呢个时间啊。一般嚟讲嘅话咧，喺关灯之后嘅30分钟之内啊，可以瞓得着嘅。其实就算是正常的了。咁第二点呢就要睇你嘅睡眠时长啊。成年人嘅话推荐係7到9个钟啦。但係呢亦都要系睇呢个个体差异嘅。好，咁第三点系要睇乜嘢呢，要睇呢、这个瞓醒之后嘅一个感受啊。如果呢你瞓醒咗之后感觉哎呀这个精力充沛嘅，说明质量系唔错㗎、啊。但係呢如果你醒咗之后仲系觉得哇成个人好攰啊，咁样大概率呢就系夜间嘅呢个觉醒次数系太多啦、啊。咁啊点样先能够瞓一个完整觉呢？咁啊首先啊，第一点就係要建立睡眠規律啦。褪黑素一般呢係喺晚上嘅9点到10点开始分泌嘅。咁啊凌晨2点到4点呢会达到峰值。咁啊建议上床嘅时间呢就唔好迟过11点吓。同埋你食嘅呢个晚餐嘅话呢亦都唔好食得太夜或者係食得太饱吓。咁第二个呢就係日头嘅话要适度咁样去运动啦。上午适当运动并且要接受呢个光照啊，会帮助去调整呢个生物钟嘅。咁但係瞓觉之前呢就千祈唔好话进行一啲剧烈嘅运动啦。因为剧烈嘅运动嘅话呢会太兴奋啊，反而会导致你瞓唔着嘅。咁第三个嘅话呢要建立一个睡眠嘅环境。你嘅呢个睡房要用遮光嘅窗帘。咁瞓觉之前呢唔好睇手机啊，记得啊要关灯。夜晚9点之后呢大家可以将我哋房里面嘅呢个灯光可以将佢调暗佢。为我哋嘅大脑准备入睡嘅一个信号呢可以俾得到佢啊。咁第四个嘅话呢就係咩呢，瞓觉之前呢要放空我哋嘅大脑啊。瞓低咗之后如果一直仲喺度盘点紧日头嘅一啲烦心事嘅话咧，系会影响入睡同埋整体睡眠嘅质量嘅。咁如果系有咁样嘅一个情况嘅话咧，不妨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呢、这个腹式嘅呼吸。咁你吸气嘅时候咧，个肚啊系鼓起身嘅，呼气嘅时候咧凹翻落去嘅，啊，将呢、这个呼吸嘅一个频率放慢啊，将你只手放喺肚上面咁样去感受佢呼吸嘅一个节奏啊，将呢个呼吸嘅频率放慢佢，咁人嘅话咧就会慢慢咁样放松落嚟噶啦吓。咁仲有最后一点好重要嘅吓，就系、是、如果咧夜晚瞓醒咗之后，千祈唔好睇时间啊！夜晚瞓醒，如果你睇时间嘅话咧，会增加你嘅压力嘅，容易形成呢个心理暗示性嘅一个失眠啊！越睇你就会越焦虑啊！咁所以咧嗱，床头嘅闹钟咧最好系拣一啲唔系夜光型嘅吓，咁钟表嘅话亦都尽量系拣静音啦吓，手机都拣静音咁样吓。嗱，睡眠嘅呢一样嘢咧，讲到底。其实就是让身体吓，等我哋嘅身体规律起身，等呢个环境安静落嚟吓，等我哋嘅大脑咧放松落嚟。咁如果试咗呢啲头先介绍到嘅一个方法，仲系瞓唔好嘅话咧，而且仲会持续一段时间都瞓唔好嘅话咧，就千祈千祈唔好死顶啦吓，一定要去医院嘅一个睡眠专科去睇睇医生啦啊！好啦，咁我哋进行一下报时先，等阵翻嚟继续倾啊！
1: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9。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5: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地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

0: 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5: 微信支付收款，
6: 支付宝账上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系啦，咁嗱，头先咧就倾完啊，点样系瞓个好觉啦，吓，真系会影响我哋身体嘅一个修复嘅吓。咁但系你又知唔知咧吓？有一种嘅打断咧，唔系话因为你焦虑吓，亦都唔系话因为你压力好大啊，而系因为咧有一样嘢喺你耳边啊 ，wi 嗡嗡 wi 嗡嗡咁样飞嘅一个东西吓。你啱啱要瞓嘅话，佢嚟啦吓。你啱啱进入呢个深度睡眠。佢又嚟啦，翻来覆去咁样啊，搞成大昼啊，搞成晚啦，最后你赢咗啦吓，咁啊，但系咧佢唔叫啦，但系最后咧你都彻底醒晒啦，一啲睡意都冇啊，咁啊，相信好多朋友应该都知道讲紧乜嘢啊，可能讲紧嘅吓就系呢个蚊仔啊，好多朋友应该都估到，而且咧嗱，讲到呢个蚊仔咧，大家有冇发现啊？今年嘅呢个蚊仔咧特别唔一样嘅吓，以前嗰一种系天黑先够胆出嚟嘅。一啲嘅普通嘅蚊呢其实仲好对付啊，攞个蚊香啊或者电蚊拍啊咁样啊，佢点个蚊香唔敢嚟啦，电蚊拍都可以打死佢啊。但係呢今年遇到嘅呢个主力系呢个伊蚊啊，俗称嘅花斑蚊花蚊仔啊，日头呢都够胆死出嚟咬人㗎啊。咁特别去到清晨啊傍晚啊呢啲时间呢系佢哋活动嘅一个高峰。咁呢佢哋有个特性就系攻击性强啊，飞行灵活啊，攞住电蚊拍追佢都追唔到佢㗎。咁住高层嘅话呢十几楼啊廿几楼啊佢照样可以上得到嚟啊。所以咧，你发现咧，即系往年嘅一套嘅驱蚊嘅方法咧，好似今年都好似唔系好扎实咁样啊。应该点嘅蚊香点咗啊？应该关嘅纱窗都关咗。无论日头定系半夜咧，个耳边咧仲系 wi 嗡嗡 wi 嗡嗡咁样去叫噶。咁点算呢？如果係靠呢个传统嘅蚊香啊蚊拍啊电蚊拍啊嗰啲对佢可能係真係力不从心嘅。尤其屋企里面有 BB 啊人妈妈嘅一啲化学嘅产品呢真係你都唔放心咁样去用啊。咁呢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用一种就係物理滅蚊嘅方法啦，今日介绍俾大家嘅就係格林凝露嘅吸入式嘅一个滅蚊器啊。我哋自己呢买咗返屋企呢都每一日喺度用㗎，可以放喺一啲阴暗嘅一啲地方啦，平时少啲开灯嘅，或者呢返工之前呢着咗佢啊，咁返工之后嘅话返到屋企嘅话呢返到屋企嘅话呢可能呢个蚊呢打开灯都发现哎呀少咗好多啦，甚至係冇啦。咁讲到呢个滅蚊灯嘅话呢，其实佢唔系普通嘅市面上嘅一啲滅蚊灯嚟㗎。普通的滅蚊灯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光线吸引。但是伊蚊对光线其实是不敏感的。但是我们格林凝露的这款的滅蚊器采用的就是仿人体的熱感科技，主动地去模拟人体体温和气息。蚊呢搵到我哋嘅人啊係通过二氧化碳啊同埋我哋嘅呢一个体温咁样去搵到我哋嘅吓。咁佢模仿呢一种嘅人体熱感科技嘅话，就可以将呢啲蚊精准咁样呃佢过嚟啊。当呢个蚊一靠近嘅时候呢，就会俾内置嘅呢部高速嘅风扇强力咁样去吸入呢个储蚊盒里面，再物理风干致死啊。全程都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小朋友人妈妈都可以安心咁样去使用。

加上咧佢运行嘅噪音都系非常之低啦，系低于30分贝。咩概念呢？比一只蚊喺你耳边嗡嗡嗡咁样叫嘅声音仲要细吓，所以咧夜晚放喺床头咧都唔会话影响到睡眠嘅。再加上佢 USB 嘅一个接口嘅一个供电啦，所以你可以放喺插头啦，呢个电脑啦，甚至充电宝都可以用得到吓。出差旅行啊、露营啊，随身带住佢吓，行到边度都有用嘅。嗱咁今日嘅话咧，我哋朝朝得食为大家系争取到呢个专属嘅福利啊！呢一款嘅灭蚊灯咧，原价系128蚊嘅吓，咁我哋今日朝朝得食嘅听众限时秒杀价。只要几多三位数都唔需要，两位数俾到大家吓，就系、是、只需要99，一个夏天可以远离呢个蚊虫嘅叮咬吓，99真系非常之抵吓。关键系呢个库存仲系有限噶，所以咧想要嘅各位朋友揸紧时间落手啦。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吓，搜索视频号顺心伴，顺系顺德个顺，心系心意个心。顺心派啊，顺心派，顺系顺德个顺，心系心意个心，派系派对个派吓、啊。搜索顺心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吓。有两款嘅吓、啊，有一款系904嗰一款咧系贵啲嘅。咁我哋而家介绍紧嗰一款系99嘅吓，嗰、啊、一款嘅话你放喺屋企咧，家居灭蚊系够晒用噶啦吓。仲未关注嘅朋友揸緊时间搜一搜啊，就可以搵得到啊。如果呢想要第一时间係获取一个节目嘅福利啦，亦都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小助理嘅微信啊 ,180-2818-0609, 可以加入我哋嘅粉丝群里面啊。咁喺粉丝群里面呢，我哋亦都不定期会有一啲惊喜嘅活动啦，同埋实用嘅一个防蚊嘅攻略啊，可能打后嘅话 ,WBA 仲有一啲最新嘅消息可以带到俾大家嘅，所以仲未入群嘅各位朋友揸紧时间啦、啊。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8%，吹东南风2到3级。气象台预计今日起受到季风影响，降雨会再次增强。展望8月1号到2号，雨势会有所减弱，但系局部仍然会有大雨，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大型国风舞台剧《梦回红楼梦》8月2号15:30将会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演出，剧目选取原著经典的桥段，融合古典舞蹈和话剧叙事，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唉，放暑假真的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鍾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1: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3: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30。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4: 啊？
5: 你爸爸出。

0: 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3: 各位，你有冇发现呢？依家身边好多人都鍾意叫自己做脆皮啊，唔系脆皮雪条啊，系脆皮状态啊。廿几岁挨夜挨到咧心慌手震，三十几岁咧体检报告唔敢打开，因为唔识解读报告。四十几岁血脂血糖慢慢向上升，好多人一讲到体检，第一反应就话好麻烦啊，第二反应就话我都冇嘢。冇嘢即系冇病啦，但系咧，事实话俾我哋知，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咧，佢又唔痛又唔痕，又唔会扭计，就好似隐形人咁潜伏喺你身体入边。等你边一日觉得唔妥啦，佢可能已经将你啲血管咧塞得七七八八啦。所以咧，我想讲个比喻吓，体检就系帮我哋嘅身体装一个警报器，佢可以令你提前知道身体边一度漏电、边一度飙烟、边一度应该整下啦。几百蚊可能是一餐饭、一件衫的事，但是一年入面呢，可能冇边几百蚊花得比体检更加值啦。咁点样检先安心又实惠呢？嗱，今日介绍俾你嘅呢一套全民体检套餐，系我哋朝朝得食精挑细选过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是升级版，有46项全面筛查，原价2000几蚊，依家专属优惠只需要788蚊，即刻帮你悭咗千几蚊。嗱，呢个项目有几实在呢？我同你画几个重点，你即刻明㗎啦。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检测呢个项目之前呢，一个月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仲有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嗱，已婚女性专属嘅升级啦，妇科、白带、TCT 宫颈筛查呢啲都有，有效预防宫颈病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仲提供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平时好多人呢喺公司体检攞到份报告呢，睇到一头雾水，因为啲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唔严重呢？上网搜一搜，越睇就越腾鸡。而今次呢一个健康体检，第一健康做嘅呢，就係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解释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应该重视，边啲唔使驚。听完啦，成个人就明晒噶啦，仲会帮你出翻一份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唔系嗰种话边个都啱用嘅，而系真正属于你嘅。嗱，今次呢个健康体检啦，我哋仲争取咗赠送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想开车去又得，想搭地铁去又得，搭地铁都可以到嘅。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蚊一餐饭嘅价钱，换嚟一次全新嘅年度筛查，啱自己，啱屋企人，更加啱长辈啊！想帮自己、帮屋企人、帮长辈预约嘅朋友咧，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80609，记住呢一个微信18028180609，了解详情。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生活最好的底气啊！
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4: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8%，吹东南风2到3级。气象台预计今日起受到季风影响，降雨会再次增强。展望8月1号到2号，雨势会有所减弱，但系局部仍然会有大雨，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雨。大型国风舞台剧《梦回红楼梦》8月2号15:30

0: 十分将会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演出。剧目选取原著经典的桥段，融合古典舞蹈和话剧叙事。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交通消息。
2: 在早上11:01睇最新的交通消息。咁而家喺顺德呢边南角西路轮归路口往杏潭方向行车布慢，请你留意。咁另外龙洲路嘅江村桥往龙岗方向同样布慢啊。另外高速方面嘅广台高速明城路段往西桥方向早前有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恢复。咁而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啊。咁提提各位，南二环高速嘅辣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咁期间服务区系暂停加油同充电等所有服务，请你提前绕行。咁需要休息同加油嘅车辆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到9月份。咁另外，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咧，广州北环高速嘅沙会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咧，已经系暂停对外服务。小朋友可以就近喺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前咧，请提前做好规划路线，工期到8月底。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5: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0: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6，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

0: 你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KO。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2: 早晨啊，嚟到11:30，睇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喺顺德呢边，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布慢，龙洲路嘅江村桥往龙岗方向同样布慢啊。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行车都比较缓慢。另外提提你，容桂嘅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指示通行或者系提前绕行。工期到9月底，请大家支照。另外，大良嘅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华南路段上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8月份。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需要啦，咁啊，昆安嘅西堤路即系华安闸段咧，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过。试用期系预计到12月31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

0: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

0: 要睇顺德有梅林记者教社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上次讲到朝廷就下旨要求铁路嘅路权就收归国有咁。之前讲好咗嘅商办铁路啊，突然间就祸咗，咁嗰啲商人啊，梗系唔妥噶啦。尤其系广东呢边啊，啲商人啊更加大意见。佢哋话二期嘅股本啊，一定唔可以再缴噶啦，股本呢仲要全数归还，唔打折扣。而公司历年鹰派嘅官息照数发给，而退翻嘅股本呢，仲应该系要现银嘅添。就算唔系现银啊，都要一半系银，一半系票。朝廷呢种大石砸死蟹嘅做法系完全唔可以接受嘅。咁佢哋为咗抵制官府收奴啊，有人啊突然间谂咗个法子，咩法子呢？就发起抵制官法嘅纸币嘅运动。嗱，以前咧吓，中国嘅纸币就好乱嘅，无论系外国嘅银行、私人票号，甚至乎钱庄都可以自己发行噶噃。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啊，先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啫。所发行嘅咧系官方嘅纸币银元票同埋银两票啊。光绪31年就成立了户部的银行，收尾就改为大清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主要有银元票和银两票以及钱票三种。光绪33年，大清银行就在广州三府前街就设立了分行。而纸币的面额就有1蚊、5蚊和10蚊。后来因为10蚊那些纸币就有伪币，所以收返就冇用啦。市面流通嘅纸币呢，亦都只係剩低1蚊、5蚊、50蚊同埋100蚊四种啫。而广东嘅官钱局啊，係喺光绪30年嘅时候开办嘅，属于半银行半钱庄嘅过渡性嘅金融机构。总局就设喺濠畔街，上海、香港、汕头都有分局。广东境内嘅各个海关嘅官银号啊，都归佢管，而主要嘅业务啊，就系帮嗰啲代币厂买生银，同埋办理官铸嘅银号嘅发行。到咗光绪34年嘅时候，广东官银钱局印行嘅银元票总共发行咗1530万。咁按照道支部嘅规定呢，银行就必须照发行纸币嘅数目。而上储就有五成的现银就已被兑换，其余的呢亦都必须有确实的有价证券就作为准备。济贤风潮一起，广州的各个官银钱局和银行门口啊，啲人啊排队排到癫啊，佢哋一个二个都攞住银票要求兑银，而更多嗰啲围观者就在旁边猛咁起哄，咁样一嚟啊！一日之内就要几十万两银俾人兑走。张明琦就向道支部就告急啦，跟住又向大清银行嘅总行以及交通银行就请求救济。广东造币厂就更加加班加点赶住商毫乜以应对困局。呢阵时啊，朝廷亦都意识到呢件事搞大咗啦，嗱嗱声就颁布命令。咁喺命令当中讲到就话，出现呢一次挤兑啊，系因为朝廷收奴呢就有人出嚟搞事。咁样嘅做法朝廷系绝对唔可以允许嘅，必须要认真镇压。如果有发现不法行为嘅呢，就会缉拿法办。如果有人斗众闹事嘅呢，就格杀勿论咁。同时呢，报纸就唔准登反对嘅声音。电报就唔准传递铁路嘅消息，民间反对嘅声音越大，朝廷嘅态度咧就越嚟越僵化，非要将新商就压落去不可，梗系噶，是因格杀勿论呢啲咁嘅说话都已经讲到出口啦，咁样搞法，广州就更加之慌乱，商界嗰啲头面人物都纷纷掟去香港。而黄景堂啊，亦都坐船掟到过去南洋嘅树避难。
新权和政权的对抗全面升级扩散。九大善堂、自治研究社、72行商和各新商报等界在总商会开大会，公以维持商场的大局事宜，将广东省乱后的商民交困受害的实际情况就公布中外，并且发布了告同乡书。到了7月11日，广东省支局的议员和全省民间团体的代表就上万人在香港的说集会，宣布成立广东保路同志会，大会公推代表的上京请愿，并且有人沉痛地提议说，代表为救亡起见，任大责重，深入苦穴，与路贼相抗争，万一遭到格杀就等于杀我们全体而已。

所以就提议喺起程嘅时候帮佢哋开一个哀送会，大家就应该着上白色嘅衣服就帮佢哋送行咁。讲到呢处，全场就痛哭起身，哀声动地就震人心肺。讲到商人啦吓，正常嚟讲就好撑官府，只但官府嘅傲慢以及蛮不讲理啊，将商人就赶到自己嘅对立面。冇咗商界嘅支持啊，官府嘅管治呢，直头就系风吹灯笼，岌岌共。就喺呢阵时，历史上就出现咗孙中山呢个人。孙中山名孙文，字再之，号日新，又叫做日仙。光绪五年跟随佢母亲去到檀香山嗰处，喺佢大佬孙眉嘅资助底下，先后喺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就接受西方式嘅近代教育。光绪十八年嘅时候，就喺香港嘅丽雅士西学院毕业，跟住就喺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光绪十九年呢，孙中山喺广州嘅陕基设立咗东西药局，并且喺西门底嘅圣教书楼，即系而家嘅北京路嘅白沙巷口嗰处，就开设东西药局嘅分诊所。圣教书楼呢，是基督教的人士所开办的，凡是属于上海广学会出版的西方书籍的译本，比如说《太西绅士览要》啊，《西学启蒙》啊，《万国公布》啊等等，这一度呢都有寄售。所以说啊，圣教书楼是广州最著名的新学书店。孙中山在双门底行医期间呢，就经常同一班志士啊，在圣教书楼的后座的礼堂和广雅书局抗风轩那处讨论时局，酝酿成立秘密组织的实行革命。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中国最早的反清革命团体，这个团体就叫做兴中会。兴中会就有个宗旨，他们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第二年的春天，孙中山和陆浩东、郑士良等人就在广州就建立兴中会分会，会址呢就在双门底的皇家巷的皇氏书舍那处，亦就是现在的北京路的青年文化宫那里。他们呢就以农学会这个招牌作为掩护，联系会党陆林、游泳、防刑、水师等等。由于加入的人好踊跃，孙中山仍然以皇氏书舍作为总机关。另外呢，在双门底的圣教书楼、东门外咸哈兰将公馆等这地方设立分支机关，总共有十几个，以容纳来往的同志和储存秘密的文件。到光绪二十一年的春天，孙中山就同陈少白、陆浩东、郑士良等人在香港就成立兴中会总部，而对外就叫做乾亨行。而兴中会呢，仲动员了三合会、三点会、天地会、天地会等这绿林会众，并且拆反埋广东水师营、巡防营的这部分官兵，趁着重阳节的机会就发难，攻陷两广总督衙门和巡抚衙门，成立临时政府。陆浩东就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的旗帜。这个就是由兴中会领导的第一次起义，在历史上将它叫做月末广州之役。当时广州省内的官衙防卫十分之松懈。孙中山想，如果组织一支100人的敢死队，叫20个人就带着武器攻入府署的官劝住所，杀死他们的长官，这样呢就可以使到全城的群龙无首。另外派20个人就预伏在省里面的各个要道，亦都可以阻挡省外的官兵增援。如果官兵实在太过多，就在横街

窄巷嗰处就炸几间店铺，援军就冇法子过到嚟啦。另外就再派30-20个人就进攻旗界。咁任务完成咗之后，各支队伍嘅四周围放火就造成声势，咁样做咧就必定会一举获胜嘅。嗱，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冒险嘅计划啊！先人数咁少，咪几乎咧就唔可以成功嘅。所以唔少人就主张喺顺德、香山、北江三路就多调一啲会党过嚟广州，咪借助重阳登高拜山嗰啲咁嘅习俗，各乡到省城嘅民众就好多嘅，咁样一嚟啊，党人就好容易就混咗入去，跟住就同时举事。孙中山听见佢哋咁样讲，于是亦都采纳咗佢哋嘅意见。跟住就派人联络东西北三江嘅绿林团练。嗱，呢一次安排人手就好顺利，而且啲人仲好踊跃添。清代大儒朱次奇嘅侄仔朱祁就负责起草《奉天土满核文》，并且将安民告示事先印好，收埋喺皇室书舍嗰幅墙里边，准备起义之后呢就周围咁贴。另外仲有一份英文嘅对外宣言，只等起义成功呢就立即送去各国，要求承认义军为交战团体，享受各国嘅一切中立权利。到九月初八，各路人马就陆续就潜入广州，聚集喺起义总机关嘅附近，定咗个起义口号叫做除暴安良啊，并且呢就以备前红布为标志，即系等香港一路同志由杨云渠率领搭当晚嘅夜船过嚟，咁起义就即刻可以发动。啊，点知道当晚香港嘅同志啊并冇上船噃。孙中山接到杨云涵嘅电报，话香港嘅队员咧就必须改迟两日先可以启程咁话。而广州总机关啊呢边就认为啊，如果推迟起义嘅话，咁肯定会走漏风声。况且两日之后，香港嗰边喐唔喐到手都仲未知道，就倒不如暂时终止计划，遣散广州呢边啲人，以免遭受损失咁。于是啊，广州呢边就发份电报俾香港嗰边，就叫嗰啲人就唔好过嚟啦咁。孙中山呢便下命令叫全部人撤离，以免被官府一网打尽。另外一面呢，就叫少数留喺广州啲人收埋啲武器，销毁啲文件。至但电报去到香港嘅时候，香港准备嘅七箱军火仔早已经交付船运，就冇法子攞返返嚟啦。而200多人嘅队伍亦都整装待发。杨云佢哋仍然复电孙中山，佢喺电文中话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咁。而呢个时候啊，消息已经泄露咗。朱祁嘅大佬朱瑞生呢系广州嘅有钱佬，而佢所主持嘅呢系广州西关清平局嘅事务。佢知道个细佬参加起义，担心受牵连，于是向官府就自首告密。呢件事一穿煲啊，官府啊梗系大赦族人啦。皇室书社同埋咸哈兰等嘅机构呢都被破获。陆浩东本来已经安全撤离噶，只但系佢又担心收埋喺皇室书社里边嗰啲党人名册啊，就俾官府搜到，于是就唔理啲人点样劝佢，静静鸡就潜翻去皇室书社嗰树，攞晒啲名册出嚟喺树烧咯噃。只但系当最后嘅一本名册烧完嘅时候，官兵就已经破门而入啦。陆浩东等5人呢就全部被官府逐晒。第二日，香港嗰只轮船就到咗广州，官府就已经派重兵喺码头嗰处守实啦。咁只船啱啱拍岸啫，官兵即刻涌上船，咁将船上边嗰啲人咧冚都逐晒。咁当时带队嘅咧系朱贵全，手下有40多人。咁嗰七箱军火啊，亦都如数俾官兵缴获。孙中山收到风之后，嗱嗱声啊，掟翻去香山，跟住就转渡过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这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它的成因。但我哋咧都能真切咁感受到佢带嚟嘅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嘅水患。身处顺德嘅我哋啊，喺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嘅同时咧，亦都应该从呢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嘅水浸会令到好多地区嘅 4S 店同埋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的车的来路在哪里，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是即便是这样，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应该记得至少不止一次，我们都遭遇了落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的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的修复，普通消费者根本是没办法辨别的。所以商家口中的原版原漆不一定就真的没有整过的吧。除此以外，外地还有大量受水浸问题的车辆，他们都不会凭空消失的，最终都会流入市场。买车的道理和日常消费是一模一样的。你看看市面上，其实几蚊一斤的猪肉又有， 二十几蚊一斤嘅新鲜猪肉亦都有。呢、这个品质就系天差地别，到底你能唔能够分别呢？呢、这个其实系好考消费者嘅鉴别能力嘅。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系本地嘅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翻汽车行业啦，顺德本地正规嘅车企咧，其实同样有咁样嘅经营初心嘅。佢哋同我哋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嘅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系好多嘅消费者喺买车嘅时候咧，就会发挥自己嘅小聪明，执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嗱，正系呢一份只睇价格唔睇品质嘅心态，就会令到大量嘅修复车、水浸车就有流通嘅可乘之机啦。各位一唔小心就会买到问题车辆，踩中消费大坑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6: 听901真系噶
17: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5: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气温27-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95%，吹东南风两级。喜欢篮球赛事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将会在7月31日开幕。68场赛事将会在东部、北部以及系西南三大组团轮番上演，将会持续到9月份。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常摆嘅圣都歌身砍咗研究所研发嘅地震预警 APP 就引发关注。呢一个 APP 被曝光话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优先推送预警，而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另外在静音、免干扰、低电量、通话等特殊状态下， VIP 用户能够收到预警提醒，普通用户则可能没办法收到预警信息。在地震发生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强制弹出开屏广告。那些网友说，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是先要你看广告。面对舆论的质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开通会员一年先至16元，非常便宜。一年16元听上去确实不贵，之但是人们的不满从来不是背不起你10几元，而是地震预警你一来应急服务不应该将最基础的安全提醒和会员身份

0: 品捆绑喺一起。地震嚟嘅时候，每个人面临嘅风险就并冇区别。服务器优先为付费用户推送预警嘅规则，直接制造咗生命预警嘅时间差特权。地震预警嘅核心价值就系分秒必争，短短几秒嘅延迟喺灾难面前可能就系生死之别。当预警信号被划分出 VIP 优先、普通延后嘅等级，本质上就是将公共避险资源商业化、差异化。这个是公共安全服务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公共应急服务的核心底色是普惠、公平、无差别。绝不同于看影音视频等的娱乐 APP 的会员商业增值服务，不能够套用市场化分级运营逻辑。地震预警关乎全民生命安全，每一位用户都应该享有平等、完整、及时的预警保障，不存在付费升级安全等级的合理性。生命安全面前，不应该先问是不是会员。居有人说，一套地震预警系统从开发到正常运转都是需要投入成本的。那没错啊，你一个 APP 如果是自己出钱去研发的，收钱不是收钱咯。但是如果你一个系统用的是纳税人的钱，那性质就不同了。而成都歌山砍灾研究所公开介绍过，研发得到国家、四川省、成都市、成都歌山区以及科技部等部门的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通过增值服务补充收入本身就并非完全不可以理解，只但是关键是收费和不收费的功能就必须要划清界线。看里面的文章、查历史资料、信息等附加功能可以纳入会员权益，唯独预警的及时推送、关键场景下边的正常提醒，不能够成为会员和普通用户的差别。以开屏广告弹窗，不单止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更加无形中消费了应急服务的严肃性，透支了公众对公共预警服务的信任。真正需要它的时候，它是先要看广告。它被曝光之后，成都歌山砍灾研究所就发布情况说明、致歉和整改公告，说关于 VIP 加速通道争议是产品表述不当，实际上并没有安全分级机制。他真心希望问题真的只是表述不当。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唉，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家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在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还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针，快点行动啦。
5: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 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6: 花盆托盘搞掂，
7: 排水口渠道。

0: 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税问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哈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4: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8: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5: 啊。听九零一，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嗱，各位，呢、这个天气真系可以讲又湿又热，除咗防暑，仲有一件头等大事就系防蚊啦。你系咪都觉得好奇怪？明明屋企啲纱窗闩到实一实，嗰啲蚊究竟喺边度捐出嚟嘅呢？嗱，今日我哋就化身成为侦探，攞住呢一份蚊子藏身地图，将蚊嘅老巢一镬熟。记住一句说话：冇积水就冇蚊虫。啲蚊查实唔系喺出边飞入嚟嘅，而系你喺屋企养出嚟嘅。蚊仔诞生第一站，居家容器，你屋企嘅富贵竹绿萝樽入边嘅水几耐冇换啦？呢、这个就系蚊仔嘅首选产房啦。第二站，睇睇你嘅庭院景观，荷花岗、假山水池，啲水唔喐就系蚊仔嘅天堂啦。仲有卫生死角、拖把桶啦、户外塑料桶啦、废弃杂物啦、棚布积水啦，随便数下30多个隐蔽角落，系咪触目惊心啊？所以咧，翻盘倒罐，唔留死角，就系我哋嘅第一道防蚊屏障。咁第二道防蚊屏障系咩呢？就系主动喺屋企布好呢个滅蚊阵啦。今年蚊特别聪明啊！呢种花蚊呢，日头就出嚟咬人，飞行非常灵活，电蚊拍追佢半日都打唔到佢嘅。跟住啲门罅呢，佢就鼠入嚟你屋企㗎啦，10几楼、20几楼、30几楼照样飞上嚟。尤其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有老人家嘅，化学驱蚊产品都

0: 都系令你放心唔落嘅。咁屋企入边嘅物理灭蚊阵，你又会点样布置呢？嗱，试试格林营路吸入式灭蚊器啦。佢唔系普通嘅灭蚊灯，呢一款咧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精准咁氹过嚟嘅吸入式灭蚊器。啲蚊一靠近，佢就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物理风干，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咧佢嘅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咧吱吱嗡嗡嘅声仲要细。夜晚放床头都唔打搅你瞓觉噶，而且使用好方便 ，USB 接口就可以供电啦，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甚至放喺部车都可以随身携带。嗱，呢一款嘅灭蚊器原价128元，我哋朝朝得食，为各位朋友争取到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元。一个夏天想远离蚊虫叮咬，真系要规划一下噶。不过库存有限，想报呢个灭蚊阵嘅各位朋友咧，要揸紧时间啦。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啦。咁仲未有关注嘅朋友仔咧，依家搜一搜就可以揾到啦。当然你想要我哋节目嘅其他福利咧，都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1802810609，记住系1802810609。守护家人健康，就系喺屋企布置灭蚊嘅天罗地网。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听9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唉，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家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的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喜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FM 901，真系噶。
1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4点正。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3: 近期多地遭遇水患，极端骤雨，不少车辆都遭受水浸损毁。结合顺德本地的顺期天气特点，今期同大家科普下车险选购以及暴雨时期点样用车同埋理赔嘅关键点。好多车主存在误区，以为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就等于覆盖咗一切嘅风险。事实上呢两种险种呢只係赔付事故之中嘅第三方损失。你自己车辆浸水受损完全呢就唔喺保障范围。喺多雨嘅顺德，车损险是刚需，只要足额投保车损险，车辆停放被水浸，正常涉水行驶熄了火，只要没有疑似启动，暴雨造成的车身、内饰、发动机的损坏都是有机会得到理赔的。重中之重是要提醒大家有一条理赔的红线，就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祈不要再疑似启动车辆了，二次点火会造成发动机损毁，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相关的维修费用的。运动新能源车主就更加要注意了，雨后就不要立即通电，避免三电系统受损。除了基础险种配置，建议顺德车主合理地设置第三者的保险额，城区道路车流密集，建议保额呢就不要少过300万了。同时要看清楚保单的免责条款，车辆逾期如果未年检、私自改装，这些都会影响后续的理赔的。大家选购新车、二手车，除了要检查车况，还要提前了解一下车辆过往的出险记录，买到水浸车后期的电路故障就很可能持续发生了。保险理赔同样都会存在很多的隐患。暴雨季节除了配齐保险，日常防范同样重要，避免开往那些低洼积水的路段，停车的时候优先选择高的地方，不要停落。

0: 蛙嘅车库，万一遭遇水浸，第一时间要影低现场嘅视频同埋照片，留低证据，尽快联系保险公司正常安排拖车，切勿自行尝试启动啊！保险是风险的兜底手段，合理配齐保障，规范行车，先至能够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那个念四，
7: 四。
5: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8: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9: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8: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9: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5: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0: FM 901真系噶
1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好啦，周中时间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倒数一下几时开学呢，都仲有个几月嘅。
2: 係咁啊，即係个几月嘅时间呢，即係点样过呢，咁呢个呢就真係对于小朋友嚟讲呢，真係可能细个嘅时候呢就冇办法自己去进行一个决定，
0: 啊，
2: 都要家长呢去帮佢去安排一啲嘅活动啦，咁去发掘佢嘅一个兴趣啊。咁喺呢个小朋友仲细嘅时候呢，家长的确係有呢个咁样嘅责任。咁家长呢面对而家市面上边呢咁多嘅一啲选择，即係各式各样嘅下令营都会有嘅。咁当然啦，係每一个唔同方向嘅下令营呢都会有对应嘅一啲学习到嘅内容嘅。呢一个呢就即係对于小朋友嚟讲呢绝对係一个新嘅尝试啦，并且呢可能发掘到佢嘅兴趣嘅。而对于一啲可能係之前未接触过嘅一啲领域，唔知自己嘅小朋友中唔中意呢，咁可能真係要俾佢去体验过先知道嘅。包括呢就係中醫啦，會唔會由細去已經埋咗一個嘅興趣點喺度呢，咁到即係讀大學嘅時候呢會選擇中醫呢，咁真係未知啦。又或者會唔會都鍾意呢做宣傳嗰一塊呢，小記者方面會唔會都會喺以後考慮呢，咁樣咁似乎家長呢亦都要幫小朋友呢去嘗試搵搵呢方面嘅一個下令營啦，去發掘一下佢嘅興趣點啊。
0: 冇錯啦，又有冇可能呢將記者同埋鍾醫撈埋一齊有機融合下呢，又唔係真係話冇機會㗎喎。即係你知道啦，其實暑期好多嘅一啲夏令营咧，我相信大家即係各位家長啊，包括係暑期實踐嗰啲咧，都了解唔少噶啦。咁，有一啲咧，確實咧係真係走馬觀花嘅啫。不過今日為大家推薦嘅呢個咧，絕對唔係話水貨嚟嘅嚇，可以係參加呢一個暨黃心火泉嶺南藥香尋順德青少年中醫藥小記者體驗活動。當然呢個活動咧，唔單單只話簡單咁樣逛下館啊、玩下睇下，而係咧有多重嘅一啲亮點咧，都可以一站式體驗到嘅，包括係去到廣東中醫藥博物館啦，去探訪呢一個中藥水晶宮嚇，化身一日嘅小郎中，沉浸式咁樣睇下，觸摸一下千年嘅中醫藥文脈啦，亦都會登上藥王山，體驗一下神農採百草，參與到南藥尋寶挑戰，可以沉浸式咁樣咧進行一個實景嘅探索嘅噃。
2: 係啦，咁另外咧亦都會係即係對話中醫嘅專家嚇，咁會去到咧廣州中醫藥大學順德醫院啦，咁同中醫專家咧係去取下經咁樣嘅嚇，咁亦都會帶小朋友咧認識一啲嘅嶺南道地嘅藥材，例如是陳皮啦、廣藿香啦呢啲嚇，咁亦都會近距離咧睇睇呢個智能中藥調配機器人咧係點樣運作嘅，咁亦都可以俾小朋友咧感受一下咧科技同埋中醫藥呢個產業咧係點樣有機結合起身嚇。
0: 係啦，嗱，中醫藥咧就了解完之後咧，小記者體驗活動同樣都好精彩噶嚇，會有融媒專屬嘅小記者實訓嘅，資深嘅記者會手把手咁樣教你點樣進行手機攝影啦，以及係點樣喺新聞寫作上面会更加出色一啲。嗱，优秀嘅稿件咧，亦都系有机会登上珠江商报嘅。嚟到顺德融媒嘅话咧，当然要体验一下专业演播厅啦，做下小主播嘅。嗱，播报视频咧，亦都系有机会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噶。
2: 咁当然啦，会有一啲嘅纪念品咧，就即系亲手制作咧，去留个纪念，即系等家长咧有一个嘅即系感受啦。小朋友亦都可以系作为一个勾起回忆啊，即系细个嘅时候亦都参加过啊呢啲咁有意义嘅活动。咁样会 D I Y 啦，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啦，亦都会自制特色嘅中医食疗奶茶嘅，咁啊可以俾自己嘅父母咧去试试啊吓，咁啊亦都会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呢个传统嘅药膳魅力嘅。嗱，家长唔需要担心啊，因为全程咧都会系大巴接送啦，会包含咧每日嘅午餐啦，亦都会统一购买呢一个嘅保险嘅。咁啊，仲有咧就系专业导师随行嘅。咁啊现时咧系面向顺德嘅7到15岁嘅中小学生啦，咁啊每日会喺顺德融媒集中出发噶，名额有限噶，咪报名可以打呢个电话啦，或者系添加微信啦，号码系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系关注顺德医生呢个公众号噶，医生个医，声音个声，咪喺后台咧留言报名就 OK 噶啦，咪一齐咧去寻访岭南药香同埋传承岐黄文化啊！
1: 科学说话，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讲。
0: 是啦，开始我哋今日依家有嘢讲嘅话题啊。点解会笑得咁开心呢？我控制唔到嘅，即系一做节目，我嘅人就好兴奋噶啦。硬系控制唔到我自己嘅，一要做嘢咧，我成个人都好兴奋嘅。
2: 哇，你天生就
0: 系做嘢嘅，我完全
2: 系
0: 唔受控制嘅。我觉得我系疲劳过度啊。
2: 唔系你天生就系劳碌命。
0: 系我前额叶不受控制，佢空闲不落嚟啊。佢只要系一空闲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好空虚、好寂寞，我硬系想塞嘢俾佢做啊。
2: 系塞嘢俾佢做，净系俾前额叶做。
0: 系啦，净系俾前额叶做，其他嘢系做唔到嘅。
2: 系
0: 啦。
2: 啊，呢段时间咧，的确系好多人咧都会即系自己会对号入座。即系关于前额叶方面嘅一啲嘅问题啦，即系都会自己对号入座嘅。有啲咩嘢唔信心又好啦，或者系人哋投诉又好啦，都关个前额叶事嘅，即系都承受咗唔少嘅压力喺度嘅。呢段时间的确喺网络上边咧，就即系似乎系几高频咁样去使用呢一样嘢，包括话注意力唔集中啦，做事比较拖拉啦，咁啊间唔中情绪失控啦，
0: 间唔中啫咩？经常性情绪失控好唔好？
2: 你啫，我哋嘅网友就间唔中啫，
0: 都几俾面喎。
2: 嗱，咁啊，将呢啲问题咧，全部就归咎于咧呢个前额叶嘅受损嘅。咁啊，甚至咧就即系将佢咧变成咗一种网红病啊。呢种网红病咧就唔系话网红先会得嘅病啊，而系呢种病咧系唔存在嘅。但系喺网络上边咧系红咗嘅，
0: 系佢病得比较 hit 啊，
2: 系啊，就系咁样嘅意思啊。嗱，今日咧我哋节目咧就系亦都会一齐去深究一下咧，就系呢个前额叶究竟系乜东东啦。咁同埋咧亦都会深究一下我哋大脑啊，有冇一啲嘅做法可能会真系损伤到我哋嘅大脑咧吓，咁啊亦都会损伤我哋嘅前额叶咧啊，我哋要尽量唔好做咧啊，佢又点即系点样去损伤我哋嘅大脑咧？咁样我哋会探究佢嘅原因嘅，咁亦都会系总结一下咧，就系有边一啲嘅行为咧，真系会令到我哋系损伤咗都唔知道啊吓。
0: 嗯，首先要知道乜嘢系前额叶，同埋佢位于我哋大脑嘅边个地方。其实前额叶咧就系、是。大脑额叶嘅最前端嗰个部分系位于额头嘅正后方，大约系占到大脑皮层面积嘅30%啦。咁就被称之为系大脑嘅最高指挥中枢，或者系你可以叫佢大脑 CEO。
2: 系
0: 啊，佢系大脑当中发育最迟、功能最复杂嘅区域。咁佢负责啲咩呢？就系、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啦，以及系情绪调控，仲有系行为调控嘅。所以点解啲朋友就话？唉，成日都唔想做嘢，喐唔喐就发脾气啊，或者系我做嘢咧完全集中唔到精神啊，又可以拖就拖住做啦吓，
2: 可以 hea 的话，
0: 可以 hea 的话就完全不会喐吓，就会系因为佢系主要负责呢一啲板块嘅功能啦，所以会同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嘅一啲行为啊、习惯啊、工作啊。所有東東都好相關嘅。
2: 嗱，咁啊，相信咧喺呢個職場上邊嚇，咁啊將呢啲嘅問題咧全部歸咎於呢個前額葉受損咧，咁啊的確有啲令到佢前額葉咧個嘅部位咧有啲係不堪重負嘅嚇。
0: 係
2: 啊，咁啊似乎更加多會係一種藉口啊，但係實際我哋嘅生活當中咧，的確係有一啲嘅行為習慣啦，係會損傷我哋嘅大腦嘅嚇。今日我哋會數數嘅，首先第一樣排喺第一位嘅就係好多人可能會忽略嘅就係、是、會宅喺一個比較即係細小嘅空间入边啦，咁或者系成日都唔出门口嘅。嗱，如果周末放假嘅话咧，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选择瞓醒就攞起部手机刷一阵短剧，然之后点个外卖。咁食完呢个外卖之后咧就 lunch 嚟噶啦嘛。咁食完之后咧，又到中午咯，咁又继续瞓啦。咁到醒翻嘅时候咧已经天黑啦。唔系觉得啊咁样一日好充实啦，系好充实咁样休息啊。
0: 系啦，
2: 咁即係成日落嚟咧，可能嗰個範圍咧都係幾廿個平方咁樣嘅啫。
0: 嗯，
2: 咁當然啦，唔好意思，我嘅格局未打開。有啲朋友仔可能嗰個活動嘅空間喺自己屋企都好大嘅，即係幾百個方咁樣嘅。就算喺間房嗰度都百幾個方。呢樣嘢我哋唔討論啦。
0: 梗係啦，人哋走出間房都要成半個鐘，咁好難講。
2: 係啦，嗱呢啲唔討論啦。
0: 係咯，
2: 陽台又大咁，嗰啲喺個陽台嗰度跑一圈咧，可能都要即係超過半個鐘。
0: 唔係啊，要大雨淋咁嘅，唔講笑啊。
2: 係啦，嗱呢啲唔討論啦。嗱咁可能會。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嗱，呢啲先至係放假嘅狀態噶嘛。但係即係要同大家講講，對於我哋嘅大腦嚟講咧，如果將自己困喺一個狹小嘅空間入邊咧，其實就同 金鱼系咪冇乜区别嘅？即系金鱼喺个金鱼缸嗰度游嚟游去都系嗰度咧，其实真系冇乜区别嘅。
0: 系
2: 啊，研究亦都发现吓，高挑嘅天花板，即系话嗰个楼底比较高啦，系会激活到大脑入边咧同空间探索有关嘅一个区域嘅。嗱，相比之下咧。比較矮啦，狹小嘅空間啦，係會比較容易令我嘅大腦咧產生一種被束縛嘅一種感覺嘅，咁啊更加傾向於咧進行一個具體而局部嘅思考嘅，咁所以咧如果老細話你。即係嗰個，哇！你嘅思維要打開啲先得噶嘛？你點解成日諗嚟諗去都係咁局限嘅咧？咁樣
0: 辦公室你都同我打開佢，
2: 冇錯。你個辦公室唔該，你有六米樓底高啦。
0: 係
2: 咁啊，同埋咧，即係單人嘅嗰個辦公面積，唔該你去到兩百個方，咁我嘅思維就可以打開啦。
0: 老細話你出去户外你要幾大有幾大。
2: 嗱，咁相反咧，即係我哋嘅嗰個大腦咧，如果係可以接觸到咧，有樹木嘅一啲綠色嘅環境啦，咁其實成個大腦嘅注意力嘅系統咧，亦都會係進入到一個恢復嘅狀態嘅，即係會更加傾向於咧，就係可以有更廣闊嘅一個嘅思考嘅空間嘅。嗱，我哋要知道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嘅大腦咧，其實係喺廣闊嘅自然環境當中進化出嚟噶嘛，係需要不斷去接收新嘅一個空間嘅信息嘅。咁啊，同埋咧，包括一啲嘅新嘅景色咧，同埋一啲新嘅刺激啊，所以咧，就算即系周末放假喺屋企都好啦，亦都不妨落去楼下啦，或者去附近嘅公园啦，睇睇嗰啲树啊。就算漫无目的咁样行一行咧，都要即系比对比翻咧，就系成日宅喺屋企咧，系更有利于你嘅前额叶嘅。咁所以咧，如果唔想前额叶受损咧，放假喺屋企就唔好净系困住自己喺屋企啊。
0: 系啦，吓咁呢个咧，即系我哋都可以理解啊，喺个空间入面。就比較細小啦，會影響到我哋嘅發揮啊嘛。
2: 係
0: 咁，但係同我哋日常生活嘅一啲習慣都有關嘅。可能呢啲細小嘅習慣，大家都未必諗到同我哋嘅前額葉係會產生關聯嘅、
2: 嗯。
0: 例如話刷牙，係、
2: 哦、
0: 唔認真刷牙，長期忽視口腔衛生咧，係同我哋嘅前額葉。即係對佢唔係咁友好啊！你唔好以為話唔好好刷牙，只不過係影響口腔嘅健康，佢甚至會影響到我哋嘅大腦。當牙菌斑佢不斷堆積，然之後牙龈長期處於發炎狀態，細菌就可能會通過血液循環以及係神經通路咧，會影響到我哋嘅大腦嘅。咁研究人員咧，甚至喺阿爾茲海默症嘅患者當中嘅大腦組織入面檢測到慢性牙周病嘅關鍵致病菌，同時牙周炎產生嘅長期炎症。反應咧，亦都會對大腦係產生額外嘅負擔。咁所以無論你有幾忙都好，都要為大腦爭取至少三分鐘嘅刷牙時間。
2: 係
0: 注重刷牙，注重個人嘅口腔衛生，對於我哋嘅大腦都係非常之友好嘅。
2: 嗯，
0: 另外一個咧就係你要睇下你嘅宮位
2: 啊，即係唔係坐向嗰啲，
0: 唔係坐向嗰啲，就係、是、你辦公嘅嗰個位置。
2: 係。
0: 嗰啲文件係咪飛嚟飛去？
2: 咁即係證明好多嘢做啫。如果係即係多文件喺台面嘅話，
0: 係冇問題嘅。多文件係可以整齊地堆放文件，而唔係亂飛啲文件。
2: 做嘅都做唔曬嘅時候咧，冇時間執噶啦嘛。
0: 係啦，咁啊，同埋咧，當你多嘢做嘅時候，你嘅辦公電腦開嘅嗰啲窗口都會比較多噶啦。工位太亂，電腦窗口開得太多，對我哋嘅前額葉都係唔係咁友好嘅、
2: 嗯。
0: 因為每打開一個標籤頁，每一個放錯位置嘅文件夾，甚至係嗰啲電線咧，搭左搭右咁樣，
2: 棘住曬，
0: 棘住曬咧。都是專注路上的一個绊脚石來的。研究發現了，當視覺環境變得雜亂無章的時候，大腦會更加專注這樣是比較難專注，比較難專注於說現在當前要解決的任務，因為它必須要不斷這樣過濾一些不重要的訊息。譬如說你那個文件求其就可以攞喺手噶啦，你硬系攝到去櫃桶底，你又要嘿到佢出嚟，咁、
2: 嗯、
0: 就係一個好形象嘅例子啦。咁其實當然好多時候一個雜亂嘅工作環境，佢唔係話我哋主動形成嘅，
2: 係被逼嘅。係啊，老細俾咁多嘢我，
0: 因為我哋身兼多職啊嘛，處於一個咁樣嘅工作環境入面，我哋好難去。即係將嗰個工位搞到整整齊齊嘅。當然我哋嘅同事咧，係有位同事就非常之乾淨嘅，即係一塵不染。我見佢個工位永遠都係好似嗰啲毛具咁樣嘅，
2: 係
0: 所有嘅文件係起角嘅，係一沓沓文件都起角嘅。
2: 呢、這個以前嘅事啦，呢、這個係
0: 而家工位都冇。嗱，當然好多朋友咧，一日當中近五分一嘅時間咧，都係喺浪費，包括話切換任務啊。 處理一啲被打斷嘅事情上面，你不知不覺之間，你會發現你嘅桌面係越嚟越亂啦，電腦嘅窗口越開越多啦，一啲代辦嘅事項咧，你又逼我，我又逼你，心理空間咧都會係拆成一塊又一塊，從一

0: 个尚未完成的任务切换到另外一个任务的时候，我们部分的专注力仍然都是会停留在刚刚离开的一些事情上面，然后就会影响到后续任务的表现了。这种的不断被打断会产生一个积累效应的，被打断得越频繁，认知表现就下降得越是明显
1: 了。嗯哼，这个呢就是工位大乱，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还有就是电脑窗开得太多，特别是现在都会用那个某信呢，就即是私人又是他了，工作又是他啦，咁好多人揾你嘅时候咧，几百个群咧，二百几条消息未读啊，咁嗰啲
0: 系啊，
1: 系咁咪唔好开佢咧，由佢停留，
0: 卸载佢，
1: 由佢停留喺嗰度啊。
0: 我记得以前有一位同事，佢叫我帮佢发一个文件俾佢，打开佢嗰个
1: 电脑
0: 、嗯，见到嗰个桌面嘅时候，
1: 系
0: 我可以用震撼嚟形容，
1: 我满晒嘅。
0: 滿曬之餘係好亂嘅，然之後
1: 話咁、哦、我知道你講邊個同事
0: 係啦，邊個文件啊？佢話啊，你要睇名，於是乎我就逐個逐個，哇！你記唔記得大概嗰個位置？佢就話喺右上角嗰個位置，右上角嗰個位置有成三十個文件，佢話有可能喺文件夾入面，打開個文件夾入面有成百份文件。
1: 係，
0: 我話不如我同你視頻你。大概回憶一下啦，如果唔係我發到俾你嘅話，應該都要天黑啦。
1: 哦，即係唔識得善用呢個搜索嘅功能啦。啊，不過咧，由事實上邊咧，呢、這個與其話同個人嘅性格有關咧，倒不如話同我哋嘅一個職業嘅素養又好啦，職業嘅規劃又好啦，其實都有啲關係喺度嘅。咁同埋咧，有啲做法啦，我哋平时生活当中嘅一啲做法咧，其实对于话我哋嘅大脑嘅影响咧，真係潜移默化嘅。即係头先我哋讲到嘅係会不断去积累影响我哋嘅大脑吓。咁、接住落嚟嘅呢样嘢咧，可能大家都会做嘅，就係、是、无论去到边度咧，都会带手机嘅。嗱，呢个边度咧就唔係指返屋企啊，或者係上班啊，或者出去食饭啊，呢啲咁长距离嘅一个嘅即係叫做係行走啊，而係我去厕所我又要带住。然之后呢，我去斟杯水我又要带住喎。即
0: 係
1: 对于手机呢样嘢呢，就算係 E 人都好啦，都似乎有呢个分类焦虑分离嘅焦虑嘅。咁、即係对好多人嚟讲呢，手机离开自己嘅视线呢超过十分钟呢，就好似成身蚁喺度爬緊咁样嘅。
0: 好辛苦啊，冇咗佢唔得㗎。
1: 係啦。更加有啲朋友呢，连冲凉嘅时候呢都要将部手机呢放喺一个冲凉房入边呢去睇嘢嘅。系啊，讲跟我
0: 系啊，你都好意思啊，好彩你自己笑下啫，如果唔系我就争住笑噶啦。
1: 系啊，咁手机咧似乎已经成为咗咧我哋现代人咧专注力嘅一个敌人嚟噶，好大一个敌人啊！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俾手机咧系会干扰到我哋，只要佢出现喺我哋嘅隔篱咧，就算佢系全程关机，我哋明知佢已经冇电啦，关咗机啦，嗰、那个屏幕咧亦都系向住个台面系冚落去噶啦，只要佢喺隔篱咧。我哋嘅注意力咧，始终都好难去保持一个高度嘅集中嘅。嗱，唔知大家有冇自己总结呢样嘢咧？咁如果喺一个工作嘅状态底下咧，我哋嘅工作速度咧，其实亦都会变慢咗嘅，继而咧会影响我哋嘅认知能力啦，同埋注意力噶。嗱，有研究就显示啦，就算手机通知咧，同正喺度处理嘅任务咧，明知道系毫无关系都好啦，喺听到一啲嘅提示声啦，即系。系啦，即系各种嘅通讯软件嘅提示声之后咧，我哋嘅大脑咧依然会需要额外去调动更多嘅认知控制资源啦，先至可以抵抗到呢种干扰嘅。呢、這个就即系点解咧？就系、是、喺一啲嘅公共场合咧，都会要求大家咧就将手机咧调到去静音震动嘅状态，就系咁样啦。因为喺呢个现场咧，如果系两百几人嘅话咧，只要一台手机响咧。在场嘅所有人嘅注意力全部都会被分散晒嘅，特别系而家咧，啲手机嘅铃声咧都比较统一嘅时候咧，就会更加影响添啊！
0: 冇错啦，嗱咁当然啦，对于我哋前额叶唔系咁友好嘅一啲行为习惯啦，仲有好多嘅呢、这个时候，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咧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另外嘅一啲习惯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2，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
6: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7: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8: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 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 ，KO。
1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噶。

0: 健康家財，依家有嘢講。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啦。啱啱咧，亦都系同大家讲咗一系列嘅一啲对我哋大脑日常影响，即系唔系咁靓仔影响嘅一啲习惯啦。咁啊，接住落嚟咧，亦都系会继续同大家倾倾，仲有边一啲嘅习惯咧，对我哋嘅大脑啊，唔系咁友好嘅，唔系咁靓仔，会影响我哋大脑嘅一个创作啦、运作啦咁样。包括系开会。做嘢
2: 系开会本身冇问题，
1: 开会冇问题嘅，
2: 但系开得太长咧就有问题啦。
1: 系啦，我哋经常咧都讲嗱，开车就要纯正爽啦，吓咁啊，做嘢要快靓正啦，包括开会都系嘅。你开会你就有乜嘢你就讲，你有乜嘢你就讲乜嘢，你唔好一个大点就分二十个细点，我总共讲三点，一共就讲六十点咁样。
2: 结果讲到下昼三点啊，嗱咁啊，相信大家都有参加过一啲咧又长又闷嘅会议或者培训噶啦。咁啊，开到咧后半程嘅时候咧，你会发现所有人嘅眼神咧都开始有啲失焦啦，甚至咧就已经啊离开咗咧个嘅即系主讲人嘅嗰、那个即系视线已经离开咗佢啦，咁啊而转去自己嘅手机嗰度嘅。好多人以为咧就哎呀呢、這个会议或者培训嘅内容太无聊造成嘅，但系仲有一种非常之大嘅可能咧，就系、是、会议室入边嘅氧气咧已经就嚟唔够用啦、
1: 啊。
2: 研究发现，当室内嘅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嘅时候咧，人嘅决策能力会明显下降嘅。咁啊，有个实验咧系咁样做嘅，就系、是、当二氧化碳嘅一个浓度咧去到1000 ppm 嘅时候咧，受测试嘅人士嘅多项嘅决策能力咧，全部都受损嘅。咁啊，当呢个浓度咧去到即系继续上升嘅时候啦，吓咁啊，主动思考啦，同埋战略思考嘅能力咧，已经系下降到功能失调嘅一个标准嘅。嗱，咁啊，如果即系夏天嘅时候咧，开埋冷气，咁啊，仲会更加之差添嘅，因为咧就即系惊死就走晒啲冷气啊，就唔系惊啲人走，系惊啲冷气走吓。啊，咁啊，会闩到佢实一实嘅。咁啊，去到30到40分钟嘅时候咧，呢一个二氧化碳嘅浓度咧，已经可以去。去到3200到3500 ppm 嘅，嗱咁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咧，当去到1000嘅时候咧，呢、這个决策能力已经下降啦，去到3000几，完全冇晒决策能力啦。对于我哋嘅大脑嚟讲咧，系非常之唔友好嘅。所以下次开会要么咧超过20分钟嘅，唔该你开窗开门啦。如果啊冇办法做到嘅，开窗开门好热嘅话，唔该你个时间缩短到20分钟以内啊，唔该。
1: 系啦，所以一般开会嘅话咧，去到后半程。咁好多同事都好多同事都開始遞紙巾俾我，我開始感動㗎啦。
2: 係哦，咁樣
1: 嘅。係啦，一直響度流眼水，
2: 咁飆
1: 下。係啦，好眼瞓。咁呢個時候咧，即係人之本性就係解下門啦，攞部手機出嚟刷下都好正常，好正常啫。一個唔覺意，唉，弊家伙啦，刷到一啲負面新聞咧，仲衰添。嗱，持續刷負面新聞咧，對於我哋嘅大腦都唔係咁友好嘅。當我哋使用一啲社交軟件嘅時候，只要你曾經完整咁樣睇過一條負面新聞，咁然之後算法就會精準捕捉你嘅焦慮，不斷向你推送更加多嘅負面新聞，而你又會一次又一次不自覺咁樣去點開，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喺心理學入面啦，呢種行為被稱作末日刷屏，就是指我哋强迫性地持续喺网上即系浏览一啲令人不安啊、充满住威胁感嘅负面信息。佢之所以会令你产生上瘾嘅感觉，就是因为大脑天生佢就会系优先关注一啲危险嘅信息，从而可以保护自己。但系当屏幕上面充斥住一啲灾难啊、冲突啊、一啲负面言论嘅时候，作为情绪同埋恐惧中心嘅杏仁核就会持续被激活啦。嗱，长期以往咧，大脑系会被逼咁样保持喺一个高警觉啦，同埋慢性应激嘅状态，导致到认知嘅资源系耗尽晒啦，情绪亦都会崩溃。咁并且末日刷剧咧，仲会同错失恐惧嘅一个关系咧，系呈现一个高度嘅正相关。佢哋都系共享同一个心理嘅驱动力，系通过不断咁样刷新信息啦，嚟缓解不确定性带嚟嘅恐惧。咁但系事实又啱啱相反，高浓度、高频率咁样摄入一啲负面信息，唔单止唔可以解决问题，仲会创新。製造一啲新嘅焦慮，所以你會越刷情緒越低下嘅時候就會越崩潰，然之後又會睇得更多呢啲負面信息，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2: 冇錯啦，嗱咁啊影響我哋嘅大腦咧，仲包括話頻繁嘅加班啦，一日坐即係一坐就坐成日啦嚇，同埋咧就中意獨居啦，唔中意同人溝通啦，或者係中意飲酒同埋中意食甜嘢啊，都會影響我哋嘅大腦嘅，以及係咧就經常捱夜啦，長期睡眠不足啦，咁樣時間關係唔可以同大家展開嚟講嚇，咁啊希望大家咧。 可以喺以后嘅一个生活入边留意翻呢啲咁样嘅小细节啦，尽量对我哋嘅大脑咧系唔好咁大嘅影响噶。我哋都好明白啊，我哋而家嘅现代人咧冇办法完美避开晒我啱先提到嘅呢啲行为嘅，只不过咧我哋希望大家咧可以系照顾好自己嘅大脑啦，喺呢种系统性或者结构性嘅社会损耗入边咧，可以为自己咧即系都起翻一道嘅防御墙喺度，唔好俾佢咧不断咁样受伤害吓。
1: 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先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Bye bye。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气温27-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95%，吹东南风两级。喜欢篮球赛事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将会在7月31日开幕，68场赛事将会在东部、北部以及是西南三大组团轮番上演，将会持续到9月份。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7: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8: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我要我要，
12: 算我一个。

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4: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5: 微信支付收款，
6: 支付宝刷卡，
5: 实在赚。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爸
8: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6: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5: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6: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5: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气温27-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95%，吹东南风两级。鍾意篮球赛事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将会在7月31日开幕。68场赛事将会在东部、北部以及系西南三大组团轮番上演，将会持续到9月份。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的针，快点行动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3。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嚟到4:30，睇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喺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双向，弼登路富宏广场段往广州方向行车比较缓慢。喺高速方面嘅广州环城高速海南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系布慢啊。提提各位，因为配合施工咧，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份。咁另外，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啊，君安嘅西堤路华安闸段咧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埋行人通行，施工期预计到12月31日。而大良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霞南路段双方向咧分阶段围闭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今年8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在这个节奏快到好像加了倍速的城市里面，我们好像总在奔跑赶方案，回消息追 KPI， 一日结束身体就停下来，但脑子还在不停地转。其实成年人的解压边度需要咩轰轰烈烈嘅嘢啊？有时候只不过系想喺属于自己嘅时间入边揾到少少适度嘅松弛感，同啱啱好微醺嘅舒服。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个属于职场人嘅解压搭子——红丽力酒。嗱，力酒咧就唔系咩烈酒，佢更加温和，好似一位懂你嘅老朋友。它是以优质大米为基，纯量酿造，酒体醇厚绵长，饮下去是清雅的米香，温润不抗喉。更加重要的是，它融入了黄精、枸杞、人参、当归这些道地的食材，研习了红丽百年的静态浸渍工艺，让粮食和草本在时间里面慢慢交融，不心急亦都不浮躁，就好像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你可能会好奇红丽力酒的1623酿造密码究竟是什么？嗱，我来同你解解码啦。一就是一缸纯粮基酒，只是选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的本源。六是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每一味都循规而采，循质而选，同酒融碎，香气协调。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沿用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酿，不赶时间，等粮谷和草本在时光中起舞。三就是讲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和

0: 酒精，佢哋系草本融入酒液之后释放出嚟嘅滋养精华，亦都系红丽力酒温润滋补嘅真正底气。所以咧，1623唔单止系一组数字，更加系由一缸基酒、六味草本、两大古法、三重活性共同成就嘅酿造密码，亦都系岭南山水、自然草木同中华露酒千年智慧嘅结晶。嗱，讲咗咁多，究竟红丽力酒应该点样饮呢？譬如话落班之后约埋好朋友，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倾琐碎事，紧绷嘅神经就松咗落嚟啦。周末喺屋企咧，又可以试下创意特调、哦，加埋冰饮同鲜果，口感清爽，就好似帮你嘅心情放咗个假。甚至煲汤嘅时候加少少去腥提神，一煲温润嘅鸡汤就系对自己最好嘅慰劳啦。嗱，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唔需要几复杂嘅仪式㗎，一杯酒嘅时间足以将工作模式切换返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嘅唔单止係技艺，更加係一份慢落嚟嘅智慧。佢想话俾每一个努力打拼嘅你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千祈唔好唔记得照顾好嗰个忙碌嘅自己啊。希望你夜夜好眠，日日状态在线。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儿。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鍾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我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喊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大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到95%，吹东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8月8号，顺德客运站2.0版本 Echo 后巷将迎来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指责各种活动将会轮番上阵，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901交通消息。
6: 一个钟数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双向位置都是见到行车不多掂当的。另外望返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现在是不多好走。落往牌坊位置对开双向亦都是比较立落的。再来望返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金沙洲医院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有慢镜头出现。广州环城高速海南立交往广州方向亦都是不多掂当的。敬请大家要收一收油啦。温馨提示一下，落从华阳路36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36路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是有分阶段的违规施工的。过往的驾驶人士请遵照现场交通标志慢慢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份，请大家互相支持。今晚路况讲这么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8: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7: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8: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7: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8: 咁就要睇顺德融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7: 好啊，点报名啊？
8: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9: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0: 好啊，
9: 爸爸。
11: 哎，
1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1: 哎，好了好了。
9: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0: 我知道，是雪人呗。
9: 对。
1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9: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1: 啊？
1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9: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1: 啊。
1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1: 啊？
1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9: 南极和北极吗？
1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

0: 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这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它的成因。但我哋咧都能真切咁感受到佢带嚟嘅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嘅水患。身处顺德嘅我哋啊，喺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嘅同时咧，亦都应该从呢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嘅水浸会令到好多地区嘅 4S 店同埋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的车的来路在哪里，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是即便是这样，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应该记得至少不止一次，我们都遭遇了落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的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的修复，普通消费者根本是没办法辨别的。所以商家口中的原版原漆不一定就真的没有整过的吧。除此以外，外地还有大量受水浸问题的车辆，他们都不会凭空消失的，最终都会流入市场。买车的道理和日常消费是一模一样的。你看看市面上，其实几蚊一斤的猪肉又有，二十几蚊一斤的新鲜猪肉也都有，这个品质就是天差地别。到底你能不能够分别呢？这个其实是好考消费者的鉴别能力的。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是本地的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返汽车行业啦，顺德本地正规嘅车企呢，其实同样有咁样嘅经营初心嘅。佢哋同我哋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嘅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係好多嘅消费者喺买车嘅时候呢，就会发挥自己嘅小聪明，執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嗱，正是这一份只看价格不看品质的心态，就会令到大量的修复车、水浸车就有流通的可乘之机了。各位一不小心就会买到问题车辆，踩中消费大坑啊。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忙了啊！
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2: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3: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啊。

0: 噔噔噔噔。
1: 乜乜呢排好饮啊？
0: 得闲无聊嘅话咧，就可以行去。除咗饮茶之外咧，仲可以行去结果分。
1: 都哇，咁随意嘅咩咁样系嘛？今日得唔得？
0: 点系得唔得闲啊？
1: 系啊，
0: 结果分系接得
1: 嚟。系啦，咁样就去问政局啦，咁样啦吓。咁啊，都农历六月十六嘅。喂，你咪话吧。今日啊，而家取喎，
0: 系咪呢？
1: 哇、啊，真系
0: 真系揸紧时间啊！特别喺农历七月之前系嘛？
1: 系啊，吓、嗯，确实确实系要争分夺秒咁样噶吓。咁、
0: 啊、
1: 再加埋咧，即系亦都有人戥你开心，
0: 唔
1: 净止亲朋好友嘅，吓、
0: 嗯，
1: 仲、啊、有咧就即系我哋即系有啲政策咧都戥你开心咁样嘅吓。咁、
0: 啊、
1: 话说咧，陈村嗰边咧，大都村啊，有一个咧就即系将呢、這个。生育结婚奖励政策呢就纳入到村嘅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章程入面㗎。咁亦都开明居马明码标价呢新婚夫妇啊一次性奖励2500㗎。如果有小朋友呢生育嘅话呢就会奖励3000蚊。咁学龄前幼儿呢仲可以享受呢个学前补教费补贴添。
0: 正啊。
1: 係啦咁即係。
0: 即由拉埋天窗开始、啊、到你哋有爱的结晶、嗯、再到呢个结晶呢佢慢慢成长嘅呢个过程当中
1: 佢、
0: 啊、都有钱收。
1: 都即係叫做话有啲补贴咁样啦。
0: 係、哎、呀好好啊好熟啊。
1: 美感生后时候啊。
0: 哎呀要不要再来
1: 唔係佢话新婚夫妇㗎嘛。
0: 咁你。
1: 你呢个系再婚夫妇唔得嘅，
0: 唔系
1: 你再婚夫妇唔得嘅，
0: 嚟定一下嘅，究竟即系咪二婚得唔得咧？咁样
1: 咁样吓，咁就即系学，即系你同你身边嗰个
0: 系
1: 啦，摆明就系要谋呢2500咁计，有冇得话离婚再结婚？
0: 讲得好听啲，勇敢追寻自己的爱，
1: 爱咩？爱咪又系同一个人，
0: 2500啊？
1: 唔系系啊嘛，又系同一个人。系嘛？阿彪同埋阿珍咁样，先离婚再结婚咁样，你咁叫骗婚？系离谱咁样啦吓。咁啊，反正但系啱嘅，系时候要拉埋天窗噶啦，即系趁住咧就即系而家好日子。
0: 系所以如果真系啱嘅话，就即系就不如撞日啦嘛。
1: 系啦，就听日啦咁样啦，
0: 几
1: 好咁样。嗱，确实咧就唔净止系陈村嗰边有啲咁样嘅一个即系补贴福利啊咁样嘅，你、包括咧其他省份都有噶噃。啊，福建嗰边咧即系呢个明溪县亦都宣布咗咧。即系你去登记领证，
0: 嗯、
1: 啊参加埋婚检嘅呢个女公婆嘅话咧，一次过咧就奖励3000蚊嘅。咁、
0: 哦、
1: 啊，再望翻啦，山西嗰边咧呢个女粮市咧亦都明确啊。
0: 我写稿嘅时候一直话女粮位，山西有女粮位，
1: 女粮市系啦啊咁啊，女粮市咧就明确啦。咁啊，鼓励咧适龄青年就结婚嘅。咁、如果女仔咧吓。35周岁及以下嘅夫妇、咁就会咧就1500蚊奖励咁
0: 样。嗱，你咁样，你咁样，我就觉得即系同而家搵工有异曲同工、哦。
1: 即系点啊？
0: 即系而家咪30系啊！即系你超过35岁，你好多朋友就话啊，搵工嘅时候咧，即系个简历咧，嗰间公司都未必会睇你。
1: 就会望一望，就会有少少退却咁样啊。
0: 对啊，咁你而家咁样要求女方嘅年龄要低过35岁。
1: 唔系，或者佢你搵工嘅时候可能争咁句咧，咁啊35周岁以上咧会贵啲啦。
0: 哦，可能会给予2000奖励。
1: 啊，唔知啦，啊，反正大家望一望咁样啦吓。咁另外咧就广州嗰边咧都有嘅，啊呢一个嘅龙归街。南岭村啊，如果嗱、初婚夫妻啊，
0: 嗱佢呢个讲初婚啊，
1: 咁咪
0: 新大都村嗰个讲新婚啊，
1: 唔系新婚，我觉得就系第一次，系咯吓，咁啊，反正就初婚夫妻
0: 系，
1: 如果双方都系南岭联社户籍股东成，
0: 哦，即系同村
1: 亲上加亲，
0: 系
1: 都系同村嘅，
0: 哎哟，
1: 啊咁就可以同时享受村社两级奖补啦，婚育补贴金额咧。初婚最高80000，
0: 哇！
1: 生育最高120000，
0: 哇！
1: 即系如果吓、你真系亲上加亲咁计，都系同村兄弟姊妹咁样咧、就可以攞200000嘅，
0: 哇！好犀利啊！
1: 咁啊，反正近年嚟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啦，都真系真金白银咧，有呢啲政策优惠啊，
0: 嗯、
1: 啊一啲补贴嘅福利啊，好多务实嘅举措啊，去降低咧而家啲后生仔女咧啊结婚啊。生小朋友啊，养小朋友啊，同埋教育啊，呢啲所谓嘅婚育成本咁样啦。冇几耐之前呢即系义乌嗰边啊，呢个民政局咧，仲宣布会发放埋呢一个结婚消费券嘅添。
0: 喂，而家真系乜嘢都可以有机会有消费券。
1: 冇错，系啊，留住你嘅结婚证啊，留住你嘅结婚证，唔好抌嘅话咧， 系可以有经济。
0: 你好难抌嘅，你要办好多业务嘅时候都需要
1: 激活呢一个结婚经济咁样消费咁样啦吓。咁啊，婚姻登记咧亦都更加便利噶。
0: 系
1: 咁啊，讲翻咧，其实上年咧5月10日开始啦，其实咧就我哋国家嘅呢个婚姻登记亦都系实现咗咧全国通办嘅。咁啊，反正就即系大家去。我哋国家唔同嘅地方民政局，就反正你领证，你想领证，啊，你可以全国任何一个婚姻登记点嗰度办理嘅，你咁啱，你咁啱，你就系、是。

0: 要追520，
1: 嗯，
0: 系嘛？你嗰个地方，
1: 嗯
0: ，book 满咗啦，
1: 系啦，
0: 系啦，咁你毅然决然咧，走千几公里，
1: 冇错，
0: 系啊，去其他地方嗰度，
1: 新疆啊，
0: 系啊，
1: 内蒙古啊，西藏啊，
0: 都可以领到证咁样啦，
1: 冇错，
0: 咁啊，然之后风尘仆仆咁过到去嘅话咧，
1: 系，
0: 亦都发现咧系报唔到嘅，嘛，因为嗰边都
1: 全部都 book 满，
0: 系啊，你谂到。难道人哋谂唔到咩？系嘛？嗱，就好似大家咧，就即系呢个黄金假期嘅时候咧，就系上高速一齐塞车一样嘅啫。
1: 不过讲真，即系你话咧，有时候咧，即系觉得啊，有边啲地方可能佢嗰个飞鹰登记处咧，即系特别系个样又靓啊，系嘛？咁咪可以专登行去嗰边咧，
0: 影个相。
1: 系啊，即系好似我哋顺德咁样计啦，系嘛？咁你去欢乐海岸 Plus， 几浪漫啊！
0: 系咯，
1: 摩天轮底嗰度系嘛？就可以注册登记。
0: 系啊，咁样然之后攞住个榴莲去影相。
1: 系，仲有咩全球嘅 I Love U 嘅嗰个墙咧，
0: 恨死隔篱啊咁样啦吓，咁反正就即系大家都可以全国任何一个婚姻登记点都可以办理噶啦，就唔需要咧翻翻去所谓嘅户籍所在地咁样啦。咁啊，民政部公布嘅数据亦都显示咧，截止到今年嘅5月10号，即系已经呢个措施行咗一年啦，咁样。各地一共办理呢个全国通办嘅即系结婚啊呢个事宜嘅话咧，就68.2万件嘅，咁啊异地调档咧去到247000嘅，
1: 哦，
0: 啊都有20几万嘅呢一个嘅即系夫妇喺异地嗰度办理咁样啦，
1: 冇错。
0: 咁反映咧就网友就评价翻啦，即系各个地方嘅呢啲所谓嘅婚育成本嘅一个补贴政策啊，
1: 好事啊，
0: 钱唔钱咧都冇乜所谓嘅，
1: 哦咁咯。
0: 真系唔系，即系你觉得我哋争过千几蚊咩？系嘛？
1: 唔系喎，
0: 唔系，我哋就系争个
1: 嗱3000啊，8万啊，12万啊，嗱，
0: 20万我哋都唔争啊，
1: 系
0: 啊，我哋争个拖友啫。系啊，可唔可以俾个拖友嚟先？
1: 哦，唔怪得啊，即系我哋个好同事啊，阿欣琪啊，大天拉啊，佢专门就真系走咗出去帮人哋揾对象。
0: 冇错啦，佢就系为咗大家有能力有资格去揾嗰20000，系嘛？你要有呢个资格，你要入场券，你先可以揾呢20000。
1: 系啦，所以欣琪就为大家派对象。
0: 冇错啦，咁都当然啦，即系男女之间啊，你要识啊，
1: 系，
0: 即系你肯定要咧，就即系我自己觉得啦，
1: 诶，
0: 要张张到，系嘛？你要多啲。投其所好，有多啲唔同嘅话题可以吸引到异性啊，咁就会好啲。所以咧就即系话，唔正小朋友咧，即系教育咧系一辈子嘅事啊，咁样啦。
1: 对啊，
0: 即系一啲兴趣爱好啊嘅培养咧，亦都系一辈子嘅事啊。
1: 系啊，
0: 培养一啲撩楞嘅一个兴趣爱好嘅话咧，吓可能咧就会正所谓冤猪头都系蒙蔽菩萨啊嘛。
1: 我想问啊，我想问点样为之撩楞嘅兴趣爱好咧？
0: 比如话咧，就即系话即系 speed dating 啊嗰啲咧，速配嘅时候啦，一过到去咧，女嘉宾嗰度你就冇人脉啊咁样啦。啊，美其名曰，我帮你揿一揿脉先。
1: 系啦，
0: 你个脉象比较平和，
1: 呢个就可以顺其而然咁样行去牵手成功啦。
0: 咪就系咯，哇！真系你只古惑仔，唔系
1: 系，而且呢个系好实在啊，同埋你系行在起跑线上，
0: 冇错。
1: 留意啊，一般我哋人咧成长去到咁上下年纪啦，特别去到叔叔阿姨嘅时候咧，佢会特别关心啊养生啊，
0: 系
1: 咩中医药啊嗰啲嘢噶啦嘛。
0: 即系你啲男仔啊，想行外母政策嘅话，咁你话哇，我其实咧，
1: 你自细培养
0: 系我自细咧就参加咧顺德融汇嘅呢一个嘅，
1: 你跑线上，
0: 你讲过呢个转场无耻得嚟，有啲夹硬，但系又好似有绝妙咁样。
1: 同埋我真系觉得我哋公司咧系真系好好啊，
0: 系啊，
1: 嗱，即系已经系唔净系派钱咁简单，即
0: 系
1: 正所谓嗰句说话啊嘛，授人以鱼。
0: 不如授人以渔啊嘛，
1: 系啦，我哋直接就俾呢个技能你，
0: 系啊，就等你咧，就即系多啲去了解翻，
1: 同埋解决翻咧呢个小朋友教育方面嘅问题，你起码解决3日先啦。
0: 冇错啦，啊，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啦，就嚟参加呢个岐王薪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噶。
1: 其实我真系好想问翻工作人员咧，即系你哋呢一个体验活动咧招满未？我哋讲咗好多日。
0: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有呢个附加价值嘅话咧，我相信亦都有好多嘅家长啦，会揾佢哋过嚟噶。
1: 系啊，
0: 系啊，有机会识到女仔。
1: 对啊，
0: 即系以后啊，以后啊，唔系我嚟旁身啫。因为我觉得系呢啲夏令营嘅话咧，系嘛，年年都会有噶，年年要巩固噶嘛。
1: 即系先结识定咁样。
0: 冇错，你要培养翻小朋友对于中医药嘅兴趣。
1: 啱。
0: 佢知啊，即系呢3日之后，佢先可以再去了解。
1: 我又啱，所以就开四期咯。咁你可以连报四期。
0: 系啦，咁啊唔净止系简单咁逛馆游玩嘅，仲有好多独家嘅亮点咧，一站式体验啦。比如咧，我哋会去到呢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去到呢一个中药水晶宫啦，化身一日小郎中啦，沉浸式去捉摸咧千年中医药文脉噶，咁先有机会捉摸到你以后嘅幸福。

0: 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啦，
1: 都啱啊！陈皮你而家认识定系要啦，因为你时间黄金嚟噶嘛，即系你要由而家开始，
0: 你就开始晒
1: 定个陈皮
0: 佢。系啦，咁然之后咧，到时咧，
1: 系啦，你结婚嘅时候啦，
0: 阿姨嗱，唔系啊，过大礼嘅时候，阿姨嗱，即系我为咗准备，我娶你个女啦，
1: 我准备咗廿年啦，
0: 我廿年前就准备好啦，廿年制啊咁样啦，系啊吓，几好咁样啦，
1: 哇正啊，
0: 系咁啊，然之后咧就亦都近距离咧睇睇咧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啊，感受翻科技加持，睇下呢个中医药产业发展。
1: 咁呢个有咩关联咧？
0: 都冇咩关联啦，
1: 同结婚有咩关联？
0: 系即系，反正就以后啊，你即系去到廿年后啊，即系谈婚论嫁嘅时候咧，可能机器人啦、啊、就会即系嗰啲智能机械咧，
1: 就喺屋企里面帮你煲中药啦。
0: 系啦，然之后就直情同自己老婆讲，你以后。十指都不掂阳春水，
1: 哇！
0: 买个机器人嚟养你，
1: 哎呀正、啊，
0: 哎呀好正啊，
1: 99万啊嘛而家，
0: 好正啊咁样。咁同时咧就仲有呢个融媒专属小记者十分啦，
1: 系
0: 啦咁样就教你噏得就噏啦，好似啱先咁样，真系噏得噏。
1: 不过真系噶，即系嗰啲爱的宣言咧，你唔系咁容易噶嘛。
0: 冇错啊，系啊，系可以咧。
1: 你文笔如何写得好啊？咁样、
0: 都唔系啊，你只要尽量卑微就得噶啦。
1: 哦，咁嘅
0: 系老婆永远是对的，系如果老婆错，请针对。
1: 唔系噶，你要落芳菲，你要警上追，好嘛？
0: 好 AI 啊！咁跟住咧就资深记者会手把手教你咧，就点样去手机摄影啊、新闻写作啊、优秀嘅稿件啦，可以刊登喺咧就系呢个珠江商报嗰度嘅。咁另外亦都有专业嘅演播厅咧，就俾大家去体验成为小主播啲日常啊。播嘅视频咧亦都会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噶。咁另外咧仲有呢个 DIY 养生香囊啊，
1: 啊中药信物啊。
0: 哇，咁样系中医药分章嗰啲咧，就话亦都系扣住佢啊，咁样啦吓。咁仲有咧，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咧，就可以孝敬咧，就系即系佢嘅 daddy 同埋妈咪啊。
1: 系啊，
0: 系啦，咁样。
1: 系啊，如果追唔成功就自己饮咯。
0: 吓，咁样可以加少少柠檬汁咁样吓，沉浸式去感受啦中医药膳嘅魅力咁样噶吓。咁啊，全程咧大巴接送啦，包含每日嘅午餐啦，统一购买意外险啦，专业导师随行啊，面向7到15岁嘅中小学生噶，每日咧都会喺顺德融。回大院嗰度集中出发啦，名额有限，报名可以拨打电话啦，或者咧可以或者加呢一个嘅 number 啦，喺微信嗰度咧就去了解下咁都 OK 嘅吓，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要关注咧顺德医生呢个公众号啊，医生嘅医，声音个声，咁喺后台咧可以留言报名嘅，一齐去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啦。
1: 系啊，咁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咧，二手玫瑰佢就话啦，嗱太婆结婚作为佢。佢嘅哎呀表哥咧，断估应该都有得饮嘅，咁啊仲要加埋咧顺德嘅传统咧，就好似唔使做人情噶嘛，呢个正啊！
0: 哦，接一接咁样嘛。
1: 嗱，讲真，如果你真系作为一个表哥嘅话咧，我肯定收足嘅，咪同埋同埋，
0: 因为大家好少落
1: 你亲戚上头啊嘛，
0: 系
1: 啊，即系你亲戚上头嘅话，你一般你都俾金器啦，系嘛？金器我冇理由退翻俾你噶嘛，
0: 表哥应该有机会饮茶之系喎。
1: 唔介意，即系嗰啲咩龙凤鸭啊、金珠啊嗰啲系嘛，表哥，表哥。你谂谂佢啦，
0: 反正就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讲一讲咁样嘅，系啊。
1: 跟住直接话表哥就话：，嚟我送个中医药3日体验活动俾你。
0: 唔使啦，我哋自己有内部价咁。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7:24。
2: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在你身边。
1: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既能朝九晚五，亦可浪迹天涯。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你身边有冇咁样一个人？无论你遇到开心定系唔开心嘅嘢，都可以同佢分享。你哋有讲不完嘅共同话题，相似嘅品味，契合嘅行为模式。你哋系挚友，更加系异父异母嘅亲兄弟姊妹。是乜嘢令到你哋喺茫茫人海当中揾到彼此呢？是缘分？是数学概率？定是命中注定？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呢度或者有基因嘅一份功劳。一篇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嘅论文，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咗一个好得意嘅结论：朋友之间嘅亲缘系数显著高于陌生人。平均而言，朋友的亲缘关系系数比陌生人是会高 0.0014 的。不要看少这个数字啊，要知道父母和子女的亲缘系数是 0.25。第一代表亲，即例如堂兄妹或者表兄妹的亲缘系数是 0.0625。去到第四代表亲，即是大家是同一个高祖父的表兄弟姊妹又或者是堂兄弟姊妹的亲缘系数，大概剩下 0.001。亦即是说，你和你的挚友之间的基因相似程度，甚至会高过祭酒的时候站在你隔离的叔公的孙的。所以同好朋友讲一句，你是我没有血缘的亲人，不是煽情，而是科学。咁点解基因亲缘水平高嘅人更加容易做朋友呢？有啲理论认为呢个可能同嗅觉有关。研究者就发现，朋友之间嘅相似嘅单个核苷酸突变，并唔系均匀分布喺基因组里面嘅，而系呈现明显嘅规律。喺174个相似度排名前1%嘅基因里面，大部分都同嗅觉相关，亦即系话挚友之间好可能有相同嘅嗅觉。嗅觉帮助人类以及其他灵长类动物识别亲属，甚至有些证据表明人可以蒙眼通过闻味的方式分辨好朋友和陌生人。拥有相同嗅觉的个体有可能被吸引到相似的环境里面，并且在那里相互交流和结交。而另外发表在科学进展的一篇研究就证明，体味相似的人更加容易成为朋友。体味相似度比较高的陌生人容易在互动当中建立良好关系，他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更快产生亲近感，互动的时候身体语言也都更加放松，互动结束之后对彼此的印象也都会更加好。选择体味相似的朋友可能和 MHC 基因有关，这些基因可以编码白细胞抗原，帮助免疫系统识别哪些细胞属于自体，哪些细胞是外来入侵者。亲属之间的 MHC 更加相似，所以在择偶的时候，女性更倾向于根据体味选择和自己 MHC 基因不同的男性的体味，繁殖更亲结婚。朋友之间体味相似，可能反映了一种亲缘识别机制，即是我们在潜意识里面选择了更加接近亲族气味的人作为社交对象。这个可能是因为在人类早期社会里面，气味可能用来识别部落成员的关键线索，体味相似的人更加可能被信任，从而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提高生存机会。而另外，体味相似的人可能具有相似的免疫系统，适应相似的环境，提高了群体的适应性和合作能力。下次和好朋友见面的时候，抱抱他那阵，不妨闻一闻他浸趣，然后和自己比较一下。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1: 901交通消息。
5: 现时缓慢路段方面，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双向立路当中，你又望返桂华隧道嗰一段往大力方向呢，而家亦都係唔多好走㗎。咁再嚟睇返落安排方对开位置往落重方向呢，而家亦都係有

0: 眼镜头出现嘅，敬请大家留意啊！再嚟望翻咧，高速方面，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而家系唔多靓仔噶。另外提一提大家，顺德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啦，有分阶段嘅违规施工啊！途经嘅驾驶人士，请按照现场嘅指示通行或者系提前绕行噶。工期预计会去到九月底，请大家互相支持。外边而家落紧雨，天雨路滑，亦都请大家小心驾驶，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加冠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的多谢晒你啊。
8: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清，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同埋嘉希，
1: 系欢迎晒大家啊！除咗去听我哋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下载啦我哋嘅呢个官方 A P P 咧，就系呢个佛山 Plus 嘅啊。然後我哋感受下啦，啊，即係嗰啲彈出廣告啊，然之後咧入到嚟花生專區嗰度咧，就有呢個 FM90.1 嘅一個直播界面啦，咁入嚟咁可以啦，去到呢個讚賞有加嘅評論區嗰度咧，文字啊、圖片啊、視頻啊等等嘅方式咧，都可以一齊互動咁樣㗎。係
0: 啊，咁啊，亦都係多謝阿根哥啦，打賞咗我哋兩個咧霸頭位啦，咁樣多謝曬。
1: 唉，使乜啊？咁客氣啊，係嘛？
0: 又係嗰句係嘛？即係喺呢個超級富豪面。

0: 千幾萬積分你又使乜打上俾我咧？留翻嚟供樓啦！
1: 哎呀，唔同講法嘅，即係都係一個心意嚟噶嘛。
0: 冇錯，我係覺得係咁嘅心意咧，都要論遲早啊，根哥。
1: 哦，
0: 2027年再打上我，反正到時就大家都係均貧噶啦。係啊，到時你打上我，
1: 係你攞住個100積分，
0: 哇！我嗰下直情跪喺度，哇！多謝老細，大富大貴，你諗啊！你唔同嘅，你自己个感受都唔同啊嘛，系咪先？我而家你而家俾我，我真系多谢咯，唔同噶。
1: 咁都系嘅，都讲得啱嘅，即系好似之前有人讲话啫嘛。即系如果系你系需要一只蕉嘅，系嘛？你不断塞个苹果俾我，咁我都唔一定啱。
0: 都唔系无所用咁样。
1: 诶，但系唔系紧要啊，根哥，我喜欢，谢谢你。
0: 啊，反正嚟緊好似話啲積分都有用嘅，係
1: 會有用啊。
0: 係啦，咁就即係可能去即係2027年之前咧，就準備一波嘅積分，大家榨乾佢咁樣，好似咪有好多周邊咁樣。
1: 因為佢今次咧，佢呢個操作咧，就係為咗咧，即係針對咧，好似林公子咧類咁樣嘅人群噶。
0: 乜我獨一檔嚟嘅喎，我係佛山 plus 嘅 gold 嚟嘅喎，乜千幾萬積分，
1: 你而家得分無所用，
0: 係啊，
1: 為咗你可以用，所以就要設計好多唔同嘅周邊，例如呢個主持人簽名明信片大全套，
0: 大全套咁咯，係啊，
1: 我覺得一講大全套咧，好似之前咧有啲廣告，
0: 係啊，嗰啲咩紀念幣大全套啊，郵票大全套啊，嗰啲好正啊，係啊，你搞到好似你有以為嗰啲明信片理財產品咁啊，大佬！
1: 佢仲要分唔同嘅檔位啊！
0: 係啊，哇！真係我而家心好忐忑㗎，真係嗰啲主辦方真係。如果我發覺有啲咧，我同佢咧比較共事得比較多嗰啲主持啦，佢啲積分高過我嘅話，我真係會唔開心㗎咯。
1: 講真，你真係唔使諗咁遠住啊！你先考慮咗你佛抄書有排抄先啦。
0: 係啊，但係當然啦，就即係佛抄書咧。即係時間上早，都要睇翻啦。我哋啲主辦方要寄嘢俾我哋咁樣啦。喂，講翻寄嘢咧，我啱先見你其實你寄嘢唔需要咁事無巨細㗎，係嘛？我見啱先嗱，啱先阿嘉兄喺度話啊，我哋呢一度係元江北路幾多號啊？跟住我話做咩啊？你嗌外賣咩？唔係啊。有同事話要寄啲簽名金筆過嚟，係啊，咁就要攞地址。
1: 咁你正常唔係咁樣嘅咩？即係人哋寄嘢俾你，咁你肯定係要將個地址寫。
0: 唔係我真係三條黑線，跟住我唔係，咁你都有喺度，即係你有喺度收過快遞㗎？係
1: 啊，
0: 你都有俾過地址俾人㗎？係
1: 啊，
0: 唔係我係好簡單嘅啫，我話無論係呢度嘅咩拼好飯嘅外賣又好啊，可能某一啲嘅即係快遞啊，咁你就直接寫佛山電視台順德分台有嘅，你定到位㗎嘛？佛山電視台順德分台，東門風
1: 閘。咁其實呢個都已經係好細緻啦，包括話即係唔好話公司，因為我哋公司起碼就係成間公司一個門口係嘛，就係佔住呢一個號碼啦。咁好正常嘅。咁如果你係住嗰啲住宅小區裡面，
0: 咁住宅小區你
1: 會唔會寫你屋企門牌號啊？
0: 我唔使㗎。
1: 哦，你都冇寫屋企門牌號
0: 嘅。我直接就寫嗱，我係邊個樓盤嘅菜鳥翼枕。
1: 哦，即系你系直接
0: 过站系去站、哦、啊！如果一唔系你觉得仲唔够保险嘅话咧、你觉得仲系就系惊住会俾人哋揾到上门嘅话咧、你写对面嘅楼盘嗰个驿站。
1: 唔系，我想问嘅，即系你咁样写你呢个收货地址咧，系因为你唔想啲快递小哥上门？
0: 唔系，
1: 点你想？
0: 唔系啊，纯粹就系因为费事写咁多字啫。
1: 哦，
0: 系嘛？即系你该系嗰条路，即系你话佛山市。禅城區邊條路嘅樓盤嘅菜鳥翼站咁都可以，我覺得已經好詳細啦，係嘛？
1: 係，即我因為咧收快遞咧，我係喜歡送貨上門嘅，
0: 即要
1: 係啦，所以我就會寫清楚個門牌號啦。但係咧最近有個話題咧就上咗熱搜嘅，就告戒大家，就話以後咧你哋個快遞地址咧唔好寫屋企門牌號啦，直接淨係寫到小區就算數啦。
0: 哦，點解咧？
1: 事件嘅起因系咁样嘅，有网友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发帖，讲咗自己一个亲身经历。佢就话自己一直都收唔到嗰件快递嘅短信，即系冇提示佢行去攞快递。于是乎佢就好正常啦，即系打个电话问下客服嗰边咨询翻，喂，究竟我件快递去咗边啊？究竟我去边度攞啊？咁样。但系结果咧之后咧。 咁平台肯定就會揾翻個快遞公司嘅快遞員啦。
0: 即邊個負責派送嘅嗰個核區嘅嗰個點位嘅快遞員。
1: 係啦，咁然之後。

0: 一个快递员咧就打翻电话俾阿珍，
1: 但系发觉咧，哦，我知咩啦，
0: 个态度好差。
1: 哦，因为你作为用户，你打咗电话上去平台了解情况，一定系嗰个快递员都会俾人柄噶啦。
0: 冇错，即系会默认可能就系投诉咗个快递员啦。咁快递员可能就会被扣钱，所以佢就态度非常之唔好。
1: 啊，咁啊，跟住咧就即系啊，
0: 佢亦都好担心，因为快递员打电话过嚟嘅时候咧，就已经系。
1: 唔多咯，系啦，唔系咁好老皮咁样啦。
0: 叫佢喂再送上门，仲要当面签收，仲点埋相嘅话咧，咁阿珍就仲惊。
1: 系啦，
0: 于是乎佢就话啦，诶、哎、咁样啦，以后咧提醒翻各位，即系唔好好似我咁，系、嘛？电话啊、地址啊、人名啊清清楚楚，我哋就模糊翻少少，即系起码佢搵唔到你晦气。
1: 不过老老实实啦、即系我觉得啊，阿珍咧。你又諗得太簡單啦、
0: 啊，
1: 即係你淨係諗到收快遞嗰一下，咁、你唔使寄快遞嘅咩？嚇、啊！你就又會變成咗另外我哋之前講咁，難道你寄快遞嘅時候，如果你寄一啲比較貴重嘅嘢嘅時候，你又學似對上嗰次我哋講嘅嗰個阿珍咁樣，係啊嗰只十幾廿萬嘅用額，就放住喺門口，好吧，你都要睇下㗎係嘛，你無論點樣你都一定會將你嘅嗰個門牌號碼你啲個人資料、你點樣都會俾到個快遞小哥，因為佢本身個快遞小哥都係若干個那麼兩三個係負責你呢個片區㗎嘛。
0: 係啊，同埋即係好似個人資料呢一單嘢呢，你喺而家呢個年代你話邊個係真係可以隱身啊、透明啊，你所有嘢都已經露曬出嚟啦。
1: 嗱，當然啦，就即係好多網友都話啦，即係就算佢自己嘅習慣就淨係寫到小區嘅啫、可能係因為怕麻煩，又或者係保障自己咁樣啦、其實你寫曬同你唔寫曬都冇乜嘢唔同嘅，即係言下之意就係，反正你嘅資料，
0: 因為個快遞唔上門，根本就一係去咗蜂巢，一係就去咗驿站。
1: 嚇、咁當然啦，亦都有啲網友就話，即係如果阿珍佢係獨居嘅，咁、即係謹慎啲都冇錯，費事俾人點上嘅話咧，會有啲不必要嘅麻煩咁樣啦。咁、即係當然亦都有啲網友咧、有比如好似嘉熙啱先咁，即係你寫清楚啲。最起碼係會令到自己嗰個快嘅嗰個寄件啊，起碼唔會丟失先啦。
0: 對啊，
1: 因為你都唔知道你嘅嗰個小區核下嘅嗰個驿站，即係負責收件嘅嗰啲工作人員，即係會唔會又整唔見啊？又或者咁多人多搜集嘅時候，會唔會又掟走咗你個件件啊？搞到你有遺失，都未知噶嘛呢樣嘢。係啊，咁、所以咧就即係確實啊，有啲觀點亦都話。其实家事个争议嘅核心咧，好多朋友就话：你究竟系你写嘅你嗰个门牌地址究竟详唔详细咁样？其实你详细系为咗保障你自己份件可以更加顺畅咁去到你手上。
0: 系啦，
1: 但系点解你会惊咧？
0: 详细系因为你惊你自己系隐私、会泄漏咗出去啊嘛。
1: 冇错，这个本身就两个逻辑。即系呢两个唔同嘅一个逻辑嘅角度嚟嘅，咁应该系话快递公司你可唔可以保障翻我哋嘅呢个隐私嘅信息，即系唔好俾更多唔同嘅人，即系一啲唔关事嘅人掌握到咁样。
0: 不过如果真系按照阿珍嘅呢个案例嘅话咧，就唔系唔关事嘅人掌握啦。
1: 哦，咁啊系啊，
0: 快递公司内部人员啊嘛，佢而家系担心。
1: 系啊，
0: 咁你好难喎呢样嘢。
1: 系，咁老老实实啦，即系大家都可以讲讲嘅，即系喺呢一个嘅我哋嘅评论区嗰度，即系你平时写你嘅地址啊，系模糊化处理定系精确到你嘅，即系几座几多号门牌咁样咯。嗱，有快递员就话啦，其实你每个月咧。佢每個月啊，佢哋嘅喺呢一個派件嘅過程裏面咧、都有十幾次見到係淨係寫到小區嘅啫。
0: 哦，咁其實都真係唔算多，因為佢哋一日都起碼幾百個件啦。
1: 係啊，咁然之後煩就煩在嗰啲件咧，有啲件係確實需要去到府上嘅，
0: 要上門。
1: 係、啦。
0: 咁又唔寫清楚，就只能夠再打電話
1: 啦。咁啊，然之後咧，又有可能係雞同鴨講啦，有可能係表述不清啦，咁就會非常之浪費時間嘅。咁亦都有啲快遞小哥就話啦，模糊嘅地址咧，嗱，雖然好多朋友第一反應就話、你模糊地址嘛，
0: 咁我掉去附近嘅驿站，
1: 驿站咁樣咯，係咁啊大鑊啦，即係其實亦都係留咗條手尾俾自己嘅，一個唔該，啲客户佢自己又烏水一上，跟住又 po 去平台嗰度啊，係
0: 啊，
1: 唉冇。
0: 你做咩唔上门啊？你唔问过我，你就放驿站？
1: 系啊，好烦噶呢样嘢。系啊，你做乜唔打个电话嚟啊？
0: 系，
1: 虽然我讲嘢漏口啊，虽然我唔识表达啫，虽然我唔知道我自己呢个系咩几座几零几，但系你要打。
0: 系， 系啊，同埋即系就算系我允许你放驿站，但系你都要先打个电话同我讲声，话我放驿站噶咯。
1: 冇错，呢个系尊重嘅问题啊！无论你中意我定系唔中意我，你都要尊重我咁样啊。系啊。
0: 咁就可能會
1: 有啲咁樣嘅潛在風險咁樣啦，啲快遞小哥都好頭痕。咁跟住咧，網友亦都話啦，即係查實家史咧，無論你寫到邊度，大部分啊，我覺得係大部分，除咗阿峰哥，同埋阿東哥啫，係啦，即係嗰啲就一定係到現場啦，係啊嚇，咁其他嗰啲基本上都係擺驿站噶啦，係啊，咁即係直情有啲快遞小哥嘅話，費事啦，都即係一概
0: 默認操作咁樣，
1: 統一處理咁就放驿站咁樣啊，親身經歷咧，死咗小區咧。就即係啲快遞小哥就放風巢啦，然之後打去投訴，要求送到屋企啦。咁就即係亦都有啲快遞員啦嚇，即係冇乜操守，跟住係咁打電話啊，咁仲要咧就惡言相向咁樣啦，即係搞到我罰咗錢嘅話咧，
0: 要扣錢
1: 啊！咁你死啊你咁樣啊，類似呢啲咁樣，即係搞到喺呢一個嘅即係收件嘅過程裏面咧，都鬧得有啲唔愉快。
0: 咁其實呢一個咧，我又覺得即係快遞員唔應該將佢哋嘅氣咧，即係出喺呢一個收件人身上啦。即係你呢個係公司管理嘅問題啊嘛。
1: 冇錯啦，咁反正就即係，我覺得關於呢一個快遞嘅地址究竟寫到點樣先為之好呢？即係最緊要就係睇要睇翻自己嗰個私人嘅信息。但係當然亦都冇咩隱唔隱私權噶啦。而家大家都比較透明嘅。最緊要就係每一位快，即係要保障翻快遞小哥佢本身嘅權益先。係啊，你咪係唔係一 po po 到上去平？即係其實都唔叫 po。你打到上去平台問一問情況，有可能都會令到呢一個快遞小哥有無妄之災嘅話，即係咁樣嘅一個比較高壓嘅工作環境，某程度上都會影響到佢自己嘅心情嘅。
0: 會啊，大家都會影響到啦。咁啊，見到佛山家裏面咧，阿新義咧佢就話啦：兩位啊，聽聞話咧個主持人簽名明信片咧大全套咧係48張啊，點解唔整夠54張啫？
1: 哦，即系可以打 pair 系嘛？
0: 我觉得其实真系几好啊！呢个创意，即系你直接上面又有埋积累倾啊，嗰啲咁样啊嘛。
1: 冇错，
0: 系啊。咁但系边个系积，边个系累，边个倾？
1: 我咪睇 P 几嘅啫。
0: 我呢可能会争崩头啊！呢个又
1: 唔会嘅，唔会嘅。福禄寿定咗噶啦。哦，唔系，有一位退咗休。系咁啊，反正大家留意翻啦吓，好似话有大全套咁样噶。咁啊，究竟点样去换领嘅话咧？留意翻嗰个佛山 Plus 嘅相关嘅公告咁样啦。
0: 系啊，咁啊，见到三水小镇咧就话啦，我哋农村咧就真系要精准到屋啊，唔系有可能真系搵唔到咁样。我之前都有听讲嘅，即系有个朋友咁，佢就住喺村里面啦。咁然后咧，佢个收件咧嗰个位置咧好得意嘅，佢就喺自己屋企门口咧，佢话经常会收唔到个件。
1: 哦，
0: 咁佢最后咧，佢就变成咗咧，因为佢屋企斜对面咧就有一部僵尸车。
1: 哦，即系有参照物嘅，请摆僵尸车底咁
0: 啊！即系佢话咁样之后咧，佢就次次都收到个件啦。
1: 哦，咁样嘅吓，即系反正目标要明确咯，系啊，嗰部僵尸车某程度就佢自家嘅风巢啊嘛，
0: 系啊，几好啊都，
1: 几好咁样啦吓，咁啊大家都可以继续讲咧，即系大家喺呢一个收快递嘅过程里边有冇遇到相关嘅问题嘅？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49。
2: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1: 提示返现时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双向位置继续缓慢当中的。另外桂华隧道这一段往大力方向不到走。落安排方对出位置往蓝石落松方向现在亦都需要大家收一收油的。至于高速方面，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车流量较大，大家要小心避让一下。提一提大家，顺德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这一段有分阶段的违闭施工。途经的驾驶人士请按照现场的指示通行或者提前绕行的。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底，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

0: 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当生活再别处时，是念是艺术，是诗。
4: 纵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5: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既能朝九晚五，亦可浪迹天。

0: 嚟赞水有加嘅字，冇时间见到佛山哥里面啦。可惜我系天秤座，佢就话啦，其实咧我唔系唔想放驿站嘅，不过有时咧嗰啲驿站咧就真系有啲难散。佢话佢自己小区个驿站咧，中午12点几到下昼2到3点之间咧，佢系唔开门嘅。有一次咧，佢系2点10个字咧就行去攞快递啦，佢又未开门啦。咁跟住3点之后咧，佢又再行咗去一次咧，又系未开门啦。所以先会备注话一定要放屋企门口。
1: 但系其实而家有啲小区嘅驿站，即系比如我屋企个小区嘅驿站咧，即系哪怕佢冇工作人员喺度嘅话咧，你都可以入去嘅。即係嗰種無人值守嘅一個驿站啊，咁樣啦。
0: 係啊，有一段時間咧，特別係過年嘅時候啊，即係我哋有個小區咧，咁啊出面嗰個驿站咧，佢就直接咧就將條鎖匙咧就交低咗，即係一個位置，咁然之後咧就話俾個小區嘅業主聽，係咪？即係你喺個花盆底嗰度，
1: 係啦，你兩攬出嚟咁就麻煩有翻啲守尾放翻喺嗰度，唔好累到街坊咁樣啦。
0: 係類似咁樣咯。
1: 啊，咁都還好啦。
0: 係啊，都係一個操作方法。
1: 係啦，嚇，成日嘅世界真係好複雜。
0: 是的，同埋真係有時啲嘢呢係活到老學到老啦，係咪？
1: 咁就啱㗎。
0: 係呀，即係有啲技能呢，你細細個嘅時候未掌握到，到你大個咗嘅時候呢，你想掌握佢嘅時候呢，你可能要斥巨資。
1: 使唔使呀？唔係都啱嘅，因為每個人嘅成長軌跡唔同㗎嘛。所以就正如話，我哋而家有啲朋友會覺得有啲佢自己已經掌握咗嘅技能。比如話，我是識吹口哨的。梁總亦都是我哋英主嘅識吹口哨。當我哋兩個喺度閒來無事吹嘅時候，有啲同事就話：嘩，係而家你哋咁犀利嘅。
0: 係啦，點解可以識吹嘅。
1: 跟住我哋要表
0: 咩教下我。
1: 係啦，我哋表示話比較難理解。我呢啲我出世就識啦。好難嗎？係咪就係咁樣。
0: 人哋一般一出世都係
1: 即系类似系咁样，即系有好多呢啲技能啊，可能对即系其实
0: 唔系嗱，其实讲真，吹口哨呢一个咧，严格嚟讲咧，佢喺日常生活当中咧，佢个作用都唔算好大。
1: 唔系嘅，唔系嘅，系啊，
0: 你解释下佢嘅作用。
1: 逗细路屙尿嘅时候，好有用。
0: 系有啲技能，有啲技能，例如踩单车。
1: 哦，踩单车，
0: 嗱，应该系好实用嘅一个技能嚟啦，系嘛？
1: 我
0: 想问一下嘅，我哋嘅听众朋友，即系你会唔会有听众朋友系真系唔识得踩单车？

0: 上嚟佛山家
1: 吓、啊，你直接讲啦，
0: 讲一讲系啊。
1: 喂，啲咁尴尬嘅问题，我怀疑佢哋唔会讲咯。
0: 吓、啊，唔识踩单车好尴尬咩？
1: 唔系冇，我都系嘅，确实。反而我觉得系年轻一代就会少，但系唔系你唔识踩单车，你都识揸电机啊，跟住攞个平衡啫，系咪先？都系嗰句咧，即系因为单呢啲所谓嘅两个辘嘅车、嗯，其实就系攞到个平衡。咁你部車喺向前運動嘅嗰呢個狀態底下，你係唔會反車嘅。你係練嗰個平衡感咁㗎啫嘛。係
0: 啊。
1: 如果你唔識踩單車，咁某程度上你都唔適合揸電雞㗎喎。
0: 啱啊。就是因為我哋而家個城市咧好方便咧，即係好多嗰啲共享單車啊，甚至乎共享電雞啊，就導致咧有一部分人佢細細個嘅時候咧係未學識踩單車嘅，但係到佢大個咗之後，佢想學啦。原来喺网上面咧，真系有人发帖咧，即系专门喺度讲话二三旬老人，即系二三十岁啦，二三旬老人
1: 艰难
0: 学自行车。
1: 二三旬啊，系啦，
0: 二三十岁，
1: 反正就系嗰啲零零后之后，我都话零零后之后嗰啲，因为比较少接触踩单车啊，亦都比较少会有长辈教佢哋啊，即系呢。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呢啲中坑啊，我哋啲老登嚟講嘅話咧，就即係踩單車係我哋以前嘅一個必備技能嚟㗎啦，生活嘅必備技能。
0: 所以介紹你一門非常之好，幾乎零成本嘅生意，
1: 哦、
0: 就係教大人踩單車。
1: 好難教，等於因為年中其實都有好多人慕名就過嚟話哇，即係你喺業界，即係都我哋林公子啊，業界都享負盛名啊，把聲又靚啊咁樣啦，嚇咁樣。
0: 平時都係環江啊，不斷喺度踩單車，技能非常好。
1: 唔係啊，可唔可以教粵語啊？類似呢啲都冇教程。
0: 哦，
1: 我嗰時候話我唔係話唔想教，我冇教程。
0: 咁你自己設計啊嘛，你作為老師。
1: 同樣地，哇，大佬教一個成年人踩單車冇教程，我唔識點教啊，真
0: 係。但係問題係你基本上唔需要場。场地啦，同埋你真系唔需要专业嘅设备啦，你唔使自己准备单车。
1: 我哋数部共享单车，
0: 系嘛？你约个时间咁样一对一教学就搞掂。
1: 好难教咧。
0: 系啊，但系重点咧，有啲老师话咧，就两节课包你学识，每节课嘅价钱系800-2000不等。哇！
1: 咁甚至
0: 好熟啊，
1: 系熟嘅。咁同埋咧，就即系睇翻呢单新闻啦，话有人啊，话有人兼职教人踩单车两年时间。淨賺27萬，
0: 哇！
1: 我辭職噶啦，老老實實啦。
0: 嗱、啊，
1: 真係聽緊節目嘅立志為據，我辭職啊！真係，如果我揾到呢條發財路嘅話，係嘛？即係一定富貴，久富貴不相忘。
0: 所以啊，事實咪就係話俾我哋聽咯，即係我哋永遠都賺唔到我哋認知領域以外嘅錢啊嘛。
1: 點解
0: 我哋根本都唔知道？喂，原來教大人踩單車係可以賺錢嘅。
1: 點解可以？点解可以赚得咁多嘅咧？系嘛、
0: 啊，
1: 即系都好难，好难谂。
0: 真系有人愿意行去俾咁样嘅钱嚟行去学踩嘛？即系有啲人咧就话啦，36岁有一个同事，佢真系俾咗900蚊行去学踩单车。
1: 哦，跟住咧就即系话，点解佢哋要学踩单车？就正如我啱先所讲啊，你要学识咗嗰个平衡感，你先可以揸到电机。
0: 系，
1: 其实佢哋即系只不过系入门级别练平衡感咁样啦。即係唔識踩單車啊，確實咧，即係喺呢一個社會裏邊，亦都寸步難行咁樣嘅。咁、
0: 哎、
1: 有網友評論亦都話啦，即係有冇人教用筷子？
0: 我覺得呢個幾好。
1: 喂，我覺得 OK。
0: 我覺得一個技能，同埋真係揸筷子唔係人識㗎，
1: 係啊，
0: 個個標準啦、啊。
1: 揸筷子嘅禮儀，我決定亦都開呢一門課程，睇下有冇人想學嘅話咧、啊，上嚟呢個佛山 Plus 嗰度咧就報名啦，我教大家點樣用筷子。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满1蚊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3: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4: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3: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5: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6: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7月29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4: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3.3万件。
4: 全国碳排放权成交额突破629亿元，覆盖范围将扩大。
3: 香港外汇基金上半年投资收入达1347亿港元。
4: 俄罗斯副外长批评日本高市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加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去列加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佩列加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个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耕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化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够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加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日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加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日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加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7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 我高度重视中性普军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性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1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法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真硬融资为企数量超过 1.9 万家。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 16.8 件。商标结构持续优化，服务类商标占到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的 31%， 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与此同时，企业创新发展内生动力持续攀升，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 57.4 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 425.4 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74.8%， 较上年末提升 0.3 个百分点。品牌保护意识不断提升，每4个经营主体就拥有一件有效注册商标，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经营主体达到 5.5 万家。此外，重点领域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重点产业商标品牌布局持续完善，为相关产业品牌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日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为今后5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清晰指引。新出台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有序扩大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21年7月启动，截至今年7月28号，成交额已累计突破629亿元，覆盖发电、钢铁、水泥和铝冶炼4个高排放行业，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65% 以上。预计到202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覆盖范围扩展到化工、石化、民航、造纸等高排放行业。碳市场将覆盖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80% 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恩
6: 提供一个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的路径，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
5: 规划要求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实施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支撑作用，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碳配额总量控制，同时建立完善碳质押、碳回购等政策制度，稳步推进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适时引入其他非里约主体，完善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提升碳减排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整体仍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与一至五月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伴随新的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 9.6 万亿，同比增长 4.6%， 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1 个百分点。
5: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国家邮政局联合多部门正式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邮政业发展的12项量化指标和具体目标值。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 2.4 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建设面向 RCEP 等国家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提升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集约化复合化水平。
2: 今日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其濒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5: 记者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 C919 高原型首架机今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2: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摄制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该片从明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制胜共六集，分别为战旗所向、换羽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联战联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宴会厅出席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时表示，他一直重视行政立法关系，持续通过不同方式增强行政立法的沟通和互动。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特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并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实践的体会，从而助推改革。 会上，立法会议员积极参与，畅谈交流经济、民生同社会发展等议题，并分享咗近期喺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嘅成果同感悟。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相信只要特区行政同立法机关继续保持良性互动、高效协作，坚持以民为本、人民至上嘅初心，多借鉴国家嘅成功经验，一定能够更好解决香港市民急难愁盼嘅问题，增强香港发展动能，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不断向前，市民嘅幸福感同获得感不断提升。
2: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表示，外汇基金在今年上半年获得1347亿港元的投资收入。香港金管局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外汇基金的总资产为44636亿港元，较2025年底增加3024亿港元，累计盈余为8627亿港元。
5: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昨日在北京举办领航场景跃进未来广东新质生产力标杆应用场景对接会。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在会上

0: 全链条全领域覆盖三大鲜明特点。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场景跃进未来场景赋能生质生产力专项行动，加力构建应用场景服务矩阵，加快重大场景项目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场景创新走向深入，并诚挚欢迎全国各类企业和创新团队走进广东，扎根广东，共享场景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1: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广东省商业会推介会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该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3号至12月5号以一展两地模式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珠海馆打造 4+X 展览体系，设立智能装备、智能视听、智能出行、智能家居四大主题展区。澳门馆同期设置展示区、体验区、创客区和赛事区，计划举办机器人大赛、电子竞技大赛等活动。本届展会以中国制造首发平台为核心定位，构建一加一加八加 N 活动矩阵，也就是一场开幕式、一个主题论坛、八大主题展区及 N 场配套活动。预计将吸引超1000家全球 AI 领域领军企业、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为全球 AI 企业提供从技术手法、场景验证到贸易对接的全链条服务。
0: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深圳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 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7.9%。深圳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使用水平显著提升。上半年深圳货物贸易跨境人民币收支合计8364亿元，同比增长 50.2%， 占本外币收支比重同比提升近5个百分点至 31%。 离境退税方面，截至今年6月末，深圳市离境退税商店累计超2500家，即买即退商圈达15个，商店超1000家，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超1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30%。
1: 由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东莞市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合作交流会昨日在北京举行。活动邀约全国巨新智能 AI 算力赛道约60家优质企业代表参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未来五年东莞计划投入1000亿元建设世界级算力硬件制造基地。本次交流会将推动前沿科创成果落地东莞，为巨新智能产业发展揿落加速键。
0: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新能源、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结营仪式昨日在北京举行。仪式现场由香港中学生团队独立完成的一件件充满巧思的创科实践作品令人眼前一亮。这些作品集中展现了他们在训练营中的所学所得，亦折射出香港青少年蓬勃的创新活力。今次的训练营分两期四主题并行实施，面向200多名香港中学生，于7月20号至8月8号在境开展。参加训练营的香港青少年在一系列的科创教育和研学实践当中，建立了对国家科技发展的初步认知，为国家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而自豪。据介绍，除了已开设的第一期新能源主题、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训练营外，第二期机器人主题、人工智能主题训练营亦将于近日开展。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于2025年6月启动。该项目以香港青少年为主要受益群体，致力于搭建内地和香港科创教育协同育人平台。
1: 在昨日的香港击剑世锦赛上，中国香港队以一剑之差输给意大利队，夺得男子花剑团体亚军。这个是中国香港队在世锦赛团体赛的最好成绩。此前他们曾于2023年世锦赛夺得男花团体铜牌。本届比赛是香港首次举办击剑世锦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0: 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日刊发鲁坚科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传闻。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鲁坚科表示，日本现政府延续了前政府的反俄路线，导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正如俄方多次强调，只有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立场，两国才能够恢复对话和合作。
1: 据韩国方面消息，28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韩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金之希敦促日本遵守自身承诺，向世人如实介绍位于日本新舄县的佐渡金山等明治时代工业革命遗产所在地曾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事实。2024年7月，日本佐渡金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将为强征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在悼念仪式的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世界遗产委员会曾多次要求日方详细介绍明治时代工业革命设施的整体历史，但日方至今无全面落实委员会的要求。二战期间，日本强征约1500名朝鲜半岛劳工在佐渡金山从事繁重劳役，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劳工后来死于尘肺病等。
0: 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袭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间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 5%。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日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美军于24号起暂停对伊朗已持续13日的空袭。美伊暂停相互攻击期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显著下跌。纽约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分别累计下跌 14.03% 和 16.49%。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24到29度；广州中雨，25到28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佛山中雨，25到28度；惠州雷阵雨，25到29度；东莞雷阵雨，24到28度；中山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江门中雨，24到28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纽约小雨，27到19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0到13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 90.1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8月4日，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听901真系得 FM9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8。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0: 满$1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唉，放暑假真的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6: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8: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听901真系得。
14: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正。
2: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5%，吹东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8月8号，顺德客运站2.0版本 Echo 后巷将迎嚟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市集各种活动。

0: 将会轮番上阵，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9: 日日如是，
10: 观点总有不同。
9: 神不公谈世界。
8: 上摆嘅圣都歌声砍咗研究所研发嘅地震预警 A P P 就引发关注。呢、這个 A P P 被曝光话 V I 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优先推送预警，而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另外喺静音、免干扰、低电量、通话等特殊状态下，VIP 用户能够收到预警提醒，普通用户则可能冇办法收到预警信息。喺地震发生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强制弹出开屏广告。嗰啲网友话，真正需要佢嘅时候，佢却系先要你睇广告。咁面对舆论嘅质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回应话，开通会员一年先至16元，非常便宜。一年16元听上去确实不贵，之但是人们的不满从来不是比不起你10几元，而是地震预警你一来应急服务，不应该将最基础的安全提醒和会员身份捆绑在一起。地震来的时候，每个人面临的风险就并无区别。服务器优先为付费用户推送预警的规则，直接制造了生命预警的时间差特权。地震预警的核心价值就是分秒必争，短短几秒的延迟在灾难面前可能就是生死之别。当预警信号被划分出 VIP 优先、普通现后的等级，本质上就是将公共避险资源商业化、差异化。这个是公共安全服务不应该出现的现象。 公共应急服务的核心底色是普惠、公平、无差别。佢不同于睇影音视频等嘅娱乐 A P P 嘅会员商业增值服务，唔能够套用市场化分级运营逻辑。地震预警关乎全民生命安全，每一位用户都应该享有平等、完整、及时嘅预警保障，唔存在付费升级安全等级嘅合理性。生命安全面前，唔应该先问系唔系会员。佢有人话。一套地震预警系统从开发到正常运转都是需要投入成本的。那没错啊，你一个 APP 如果是自己出钱去研发的，收钱不是收钱咯。但是如果你一个系统用的是纳税人的钱，那性质就不同了。而成都歌声砍灾研究所公开介绍过，研发得到国家、四川省、成都市、成都歌声区以及科技部等部门的注金和政策的支持。通过增值服务补充收入本身就并非完全不可以理解，只但是关键是收费和不收费的功能就必须要划清界线，看里面的文章、查历史资料、信息等附加功能可以纳入会员权益，唯独预警的及时推送、关键场景下边的正常提醒，不能够成为会员和普通用户的差别。而开屏广告弹窗不单止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更加无形中消费了应急服务的严肃性，透支了公众对公共预警服务的信任。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是先要看广告。他被曝光之后，成都歌声砍灾研究所就发布情况说明、致歉和整改公告，说关于 VIP 加速通道争议是产品表述不当，实际上并没有安全分级机制。他真心希望问题真的只是表述不当。
4: 顺德公谈世界，
8: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1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1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29号的顺时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佛山市顺德区巨新智能发展局正式揭牌亮相，这个是全国首个专门统筹巨新智能全产业链发展的政府职能局，标志着顺德在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赛道迈出体制机制创新先行一步。
1: 一
0: 顺德是全国最大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拥有工信部机器人类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全区机器人产业产值近400亿元，聚集超百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形成零部件、整机、系统集成完整产业链。美的富卡、加腾等本土龙头持续壮大，奥比中光、银星智能等科创企业相继落地。全区八成规上制造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厂产线、智能家居、城市运维等丰富场景，成为人形机器人天然试验场。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表示，要破解转型难题，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壮大新兴产业与培育未来产业。人工智能是能够带来几何级增长的关键抓手，设立巨新智能发展局是一个前瞻性、战略性的布局。顺德将同步推进全民 AI 通识教育，新旧产业重塑，产业载体提质，场景创新落地，破解技术与产业脱节痛点。新任巨新智能发展局局长海玉宝介绍，聚焦智能制造、制造智能两大领域，人工智能加产业重塑，计划覆盖品牌培育、全屋智能、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等六大细分方向。智能机器人100计划将在两年内落地百类真实应用场景，通过政府国资开放场景，拉动产业规模化降本。巨新智能宝链强链计划绘制产业图谱，精准招商，在三个镇街组团分别布局专业孵化器，吸引高校科创团队落地培育原生智能企业。顺德区巨新智能发展局局长海玉宝：
2: 通过我们这个工厂场景和家庭场景两个场景，我们的企业生根，我们的政府推动，我觉得呢，我们顺德的智能产品、智能机器人会很快的去进入到一个更加快速的发展道路。
0: 该局配套四项协同机制，以跨部门联席会议统筹，专家智库技术把关，产业联盟联动企业，创新中心平台赋能，打通政策、技术、场景、人才资源壁垒。下一步，顺德将加快建设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区级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中心，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巨新智能产业创新标杆城区。顺德融媒邵恒、梁浩中的报道。
3: 昨日中共杏坛镇第16次代表大会召开，在15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杏坛谋定人民经济发展主线，全力建设人民经济示范标杆。
0: 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纪委班子。杏坛镇党政主要负责人作镇党委工作报告，回顾过往五年发展，明确未来发展任务，谋定人民经济发展主线，全力建设人民经济示范标杆。杏坛镇党政主要负责人杨艳生：
4: 我们靠的不是运气，是那股落鸟先飞的清醒。镇村一条船，村好镇才好，村就不能乱，一乱慢十年。无论是经济还是民生，镇村一条船，这无往不胜。
0: 过去五年，从佛山综合保税区封关运作，到顺德新港二期提速，从典型镇创建到逢碱水乡人潮涌动，杏坛以镇村一条船的理念破浪前行，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了属于自己的加速度。立足15五开局新起点， 杏坛将紧扣人民经济发展主线，深度融入顺德区域发展格局，聚焦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民生提质、基层善治重点任务，全力打造六大发展示范。顺德融媒高婉莹、伍裕文报道。
3: 继续扎根基层，敢为先锋系列报道。今日走入君安社区，认识一位从大学生基层干部成长为社区党委副书记的青年党员何家人。
1: 八年前，何家人通过大学生基层干部招聘回到家乡君安，一做就是八年。有人问他又忙又累，你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他说一开始以为这个只不过是一份普通的工作，直到接触民生保障才知道一切都不一样。李婆婆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和低保，一个人凑大自己的外孙。何家人和同事们上门了解过情况之后，立即帮他申请了长者送餐服务，又联系到社区慈善团体为小朋友争取助学金。如今小朋友已经顺利就业了，这个曾经困顿的家庭重新有了光。他说见到李婆婆眼中重新燃起的光芒，那种踏实和满足感是任何表彰都无法比拟的。君安镇君安社区党委副书记何家人。
5: 当初冲着招聘来，如今为了乡亲留，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愿继续扎根基层，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请党放心，只要群众需要，我会一直做下去。
1: 顺德融媒黄婷婷、赵日光的报道。
3: 今日的顺视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近期多地遭遇水患，极端骤雨，不少车辆都遭受水浸损毁。结合顺德本地的顺期天气特点，今期同大家科普下车险选购以及暴雨时期怎样用车和理赔的关键点。很多车主存在误区，以为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就等于覆盖了一切的风险。事实上这两种险种只是赔付事故之中的第三方损失，你自己车辆浸水受损完全呢就不在保障范围。在多雨的顺德，车损险是刚需，只要足额投保车损险，车辆停放被水浸，正常涉水行驶熄了火，只要没有二次启动，暴雨造成的车身内饰发动机的损坏都是有机会得到理赔的。重中之重是要提醒大家有一条理赔的红线，就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万不要再二次启动车辆了，二次点火会造成发动机损毁，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相关的维修费用的。运动新能源车主就更加要注意了，雨后就不要立即通电，避免三电系统受损。除了基础险种配置，建议顺德车主合理地设置第三者的保险额，城区道路车流密集，建议保额呢就不要少过300万了。同时要看清楚保单的免责条款，车辆逾期如果未年检、私自改装，这些都会影响后续的理赔的。大家选购新车、二手车，除了要检查车况，还要提前了解下车辆过往的出险记录，买到水浸车后期的电路故障就很可能持续发生了。保险理赔同样都会存在很多的隐患。暴雨季节除了配齐保险，日常防范同样重要，避免开往那些低洼积水的路段，停车的时候优先选择高的地方，不要停落去低洼的车库，万一遭遇水浸，第一时间要影低现场的视频和照片，留低证据，尽快联系保险公司正常安排拖车，切勿自行尝试启动。保险是风险的兜底手段，合理配齐保障，规范行车，才能够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FM 90.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0: 各位，你有冇发现呢？依家身边好多人都鍾意叫自己做脆皮呀、啊。唔係脆皮雪条呀、啊、係脆皮状态呀、啊。廿几岁挨夜挨到呢心慌手震。三十几岁呢体检报告唔敢打开，因为唔识解读报告。四十几岁血脂血糖慢慢向上升。好多人一讲到体检，第一反应就话好麻烦呀、啊。第二反应就话我都冇嘢。冇嘢即系冇病啦，但系咧事实话俾我哋知，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咧，佢又唔痛又唔痕，又唔会扭计，就好似隐形人咁潜伏喺你身体入边，等你边一日觉得唔妥啦，佢可能已经将你啲血管咧塞得七七八八啦。所以咧，我想讲个比喻吓，体检就系帮我哋嘅身体装一个警报器，佢可以令你提前知道身体边一度漏电、边一度飙烟、边一度应该整下啦。几百蚊可能是一餐饭一件衫的事，但是一年入面呢可能冇边几百蚊花得比体检更加值啦。咁点样检先安心又实惠呢？嗱，今日介绍俾你嘅呢一套全民体检套餐系我哋朝朝得食精挑细选过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是升级版，有46项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依家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即刻帮你悭咗1000多元。嗱，呢个项目有几实在呢？我同你画几个重点，你即刻明㗎啦。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检测呢个项目之前呢，一个月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仲有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嗱，已婚女性专属嘅升级啦，妇科、白带、TCT 宫颈筛查呢啲都有，有效预防宫颈病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仲提供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平时好多人呢喺公司体检攞到份报告呢睇到一头雾水，因为啲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唔严重呢？上网搜一搜，越睇就越腾鸡。而今次呢一个健康体检，第一健康做嘅呢就係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解释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应该重视，边啲唔使驚。听完啦，成个人就明晒噶啦，仲会帮你出翻一份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唔系嗰种话边个都啱用嘅，而系真正属于你嘅。嗱，今次呢个健康体检啦，我哋仲争取咗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想开车去又得，想搭地铁去又得，搭地铁都可以到嘅。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一餐饭嘅价钱，换嚟一次全新嘅年度筛查，啱自己，啱屋企人，更加啱长辈啊！想帮自己、帮屋企人、帮长辈预约嘅朋友咧，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80609，记住呢一个微信18028180609，了解详情。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生活最好的底气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OK。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听901真系得啊。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1: 护好钱袋子，守住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成绩他一定会落空。这世界充满了这么多不完美，为什么还要继续做梦？说你认识的男生都

城市上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结果他终于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女孩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901新系达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A one, two, a three, four.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入面呢，继续有子浩啦，同埋
3: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咁奇妙人生呢继续欢迎大家收听啦，除咗听之外亦都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我哋嘅官方 APP 呢个佛山 Plus 嘅啊，去感受下呢互联网嘅生态啊，因为呢揿揿入去嘅话呢一定都未必揿得入去嘅。係啦，就会跳转去到呢好多唔同嘅呢个APP 嗰度啊，咁样好正啊！但系如果你入到嚟嘅话咧，就可以去到呢一个花生专区啊，正在直播紧咧，有呢个901啊，入到嚟咧就系有奇妙人生嘅呢一个评论区啦，大家可以通过咧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啦，同我哋一齐交流一下咁样嘅。今日都欢迎大家咧，就即系发张图片嘅。如果屋企有啲温度计嘅话，大概睇睇而家咩温度啊，又或者系。今日啊，即係最高温度可以去到邊度啊？咁樣，即係因為我哋尋日啦，啱啱先講緊啊，有樣嘢就話有一個新名詞叫做熱中風咁樣嘅，可能好多叔叔阿姨都未知道咩叫熱中風咁樣嘅啊，所以今日嘅呢個奇妙知多啲咧，就同大家講講呢一個新名詞啦，咁樣。

0: 真係喎、哦、熱我知啦、啊、中風我又知啦。咁、
1: 啊、
0: 熱中風係咪因為太熱所以中風呢？
1: 啊冇錯啦，啊亦都係即係叫做話呢字面意思顧名思義咁樣啦。嗱呢、啊、幾日呢確實即係叫做紅霞啦、影響就慢慢減少，雖然都有啲雨咁樣啦，但始終都係會有啲悶局啊，有啲熱啊咁樣，
0: 都
1: 係
0: 天時暑熱啦。
1: 係啊，氣温都係不斷咁回升緊咁樣嘅，好、多人會覺得咧，即係一到外邊曬一曬、就會覺得咧頭暈暈啊，周身軟啊，啊冇嚟精神啊，冇乜力啊咁樣。咁、然之後咧，可能大多數嘅叔叔阿姨咧，第一反應就係話：，氣温太高啊，曬得多。
0: 中暑
1: 咁样，系啊，
0: 好、合理啊！
1: 即系按照翻我哋节目之前咁样介绍嘅话咧、通常咧好多叔叔阿姨就好乖噶啦，嗰啲阴顶啊，解解自己件衫啊，物理降温啊之类嗰啲，嗱，唔好咁快帮自己落诊断先，因为今日要介绍嘅呢一个咧，热中风
0: 系
1: 一种更加凶险、致死致残率更高嘅急症嚟嘅。即系亦都系喺高温天气底下咧，佢会进行呢个伪装，令到好多街坊。以为自己中暑，咁就因为中暑同热中风咧系两回事嚟嘅，咁就会大大耽误咗大家嘅黄金抢救时间。
0: 哦，
1: 所以今日咧，大同大家咧就即系话叫做深入咁介绍下呢个热中风啦。咁、其实咧入咗夏季以嚟咧，好多地方都发生咗一啲极端嘅高温天气嘅。咁讲紧就系即系7月13号嘅时候啦，讲紧系。國家疾控局啦，同埋呢個中國氣象局就聯合發布咗今年第一個國家級別嘅高温健康風險預警嘅。咁其實各個省份咧都陸續發布過一啲高温預警嘅，核心意思得一個嘅啫，就係話高温底下，各位市民朋友，尤其是係一啲即係上咗年紀嘅街坊啊，除咗要防暑之外咧，更加要防病嘅。嗱，即係我哋之前都講，即係比如阿佳話。中風咁樣、通常係即係叫做冷熱交替，你一收縮，一去到凍嘅環境，
0: 特別係冬天嘅時候，即係就會經常反覆咁提醒叔叔阿姨啊，一定要注意心腦血管嘅問題、啊。
1: 冇錯啦，就驚住大家會忽然之間一收縮就中風咁樣啦、但係其實喺高温天氣底下咧，就容易發生呢個熱中風嘅嚇。咁、追溯翻咧就係2024年嘅時候啦。咁我哋國家嘅研究人員咧喺一本期刊啊，嗰、個 BMC 公共衛生上邊咧，亦都係即係發布咗個研究嘅。佢係咁啊，當個環境氣温咧去到30.5攝氏度嘅時候，哇！即係
0: 好容易啫喎，呢、這個
1: 喂，基本上係低燒咧，標配添啦。呢一排即係我哋嶺南地區夏天咁計啊。嗱，如果去到30.5攝氏度嘅時候咧，缺血性腦卒中嘅入院風險比人體最適宜嘅温度，即係講緊係25-26度嘅時候，即係24.4攝氏度嘅時候，佢嘅機率係會增加接近一半嘅48%。即係換句説話嚟講，而家咧基本上你如果唔即係行出空調房，喺户外咧，分分鐘就已經飆到成身汗咁樣嘅天氣咧，腦血管可能係正在承受緊一啲成倍嘅壓力嘅，即係壓力嘅激增咁樣嘅。嗱，熱中風咧，其實可能好多叔叔阿姨都會比較新鮮，確實亦都唔係一啲標準嘅醫學術語嚟嘅、即係喺醫學術語裏面冇熱中風呢個講法，但係佢就好形象啦。佢其實就係話喺高温天氣底下，當個氣温啊。大於32攝氏度，其實都好容易可以打得到啊！我哋呢度，你只要嗰一日唔落雨嘅，冇乜颱風影響，雲層唔高嘅，即係雲層唔厚嘅情況底下，點都到32攝氏度噶啦。咁喺咁嘅環境底下咧，會發生嘅一種腦卒中事件。咁大多數嘅熱中風咧，都係屬於嗰種缺血性腦卒中，亦即係腦梗啦。咁啊，見到咧就亦都有一啲咧就即係。醫學嘅即係專家啦，其實喺一啲即係醫院嘅公眾號上面亦都解釋過嘅。夏季腦卒中高發嘅原因咧有四個。首先咧就係大量出血啦，我哋之前都講過，係啊，出汗，大量出汗啊。咁啊，即係我哋之前嘅節目都講過啦。你喺夏天，你如果唔及時補水，你又大量出汗嘅話咧，你嘅血液就會變到好結嘅，咁你嘅血流亦都會變慢嘅。咁如果水唔補足嘅話咧，身體會處於一種隱性脫水嘅狀態。咁 呢一种情况咧，好容易会令到大家喺体内形成血栓嘅。
0: 会
1: 吓，一旦堵塞咗个脑血管嘅话咧，咁就会诱发脑梗啦，即系热中风啦咁样。咁其次咧就系、亦都同大家即系话喺空调房有关。嗱、室外就高温暴晒啦，咁然之后你想舒服啲，咁你室内就一定系开空调噶啦。室内就低温空调咁样、一冷一热，即系环境一转换嘅话咧、就会刺激到脑血管咧反复收缩同埋痉挛。血管入面嘅不稳定嘅斑块咧，容易会脱落啦，咁亦都会随住血流咧，有可能会堵塞到脑血管嘅，就会引发一个急性嘅脑梗，又会出现呢个热中风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夏天因为佢又热啊嘛，你血管某程度上热胀冷缩嘅，你血管会扩张嘅，咁好多高血压嘅患者咧，就会发现呢个时候，系啦，好多叔叔阿姨有阵时
0: 压冇咁高啊，
1: 系啊，冇咁高咁样啦，即系我哋之前都有。即系提醒过嗰个叔叔阿姨啦，夏天千祈唔好话以为自己嘅血压降落嚟正常翻啦，就停药咁样啦。咁、自己停药嘅话咧，系最常见嘅危险误区嚟嘅。
0: 我唔得噶，食开要食噶咯，唔可以立乱自己停噶。
1: 系啊，一定要遵医嘱啦呢样嘢就。实际上咧，你夏季其实夜晚黑好闷焗嘅。咁然之后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可能有啲叔叔阿姨比较浅瞓嘅话咧，夏天会令到佢哋嘅睡眠质量会更加差。你瞓得唔好嘅话咧，你嘅情绪又烦躁，
0: 吓、个血压嘅波动又会大。
1: 冇错，佢嘅昼夜波动就会好大啦。咁然之后咧，忽高忽低过山车，我哋之前都讲过，如果你系有一啲高血压嘅问题嘅话咧、最忌就系嗰个水平不断咁样去波动变化嘅。
0: 系，
1: 咁样会容易诱发脑出血啦，或者系脑梗。啊，亦都系一个咧，就即系危险嘅信号嚟嘅咁样。咁第四点，即系点解会有呢个热中风咧？有可能成日坐咗喺度唔喐。即系缺乏运动，再加埋咧，夜晚黑热啊嘛，系嘛，咁你即系某程度上你又迟咗瞓觉，咁你会挨夜，活动减少，咁你个血栓嘅风险咧都会增加嘅，啊，咁即系挨夜煲剧啊，缺乏运动啊呢啲，亦都系近年嚟咧，即系呢个已经唔系提醒叔叔阿姨啦。可能系讲紧啊，啲中青年啦，
0: 系啊，
1: 系啊，好似某啲朋友啊咁样啦，三四点又唔瞓啊，又话嗌宵夜啊咁样啦，
0: 系咯，最近啊都认识一位老年人啊，佢话追短剧啊，追到夜晚三四点啊，
1: 哇，咁你一定要嗌佢咧，就唔可以咁样啦，
0: 系啊，
1: 朝头早睇就算啦，系咪先？即系反正。咁样嘅一个即系叫做唔规律嘅生活方式，
0: 成功社
1: 喎，系啊，
0: 转移视线。
1: 嗱，即系反正就中青年都有可能会喺热中风嘅咁样构成嘅环境底下咧，就会发生呢个脑梗咁样。
0: 但系最关心嘅系，究竟我哋点样行去区分？因为头先讲到话，哇，有可能我觉得有少少晕，我系咪热中咗暑啊？咁定系我唔系中暑，其实我系中风咧？
1: 嗱，其实呢个中暑同埋热中风咧。佢有啲症狀真係好鬼似樣嘅，好關乎係真係可以偽裝到，但係佢本質係唔同嘅。咁、你有一啲關鍵嘅部位，你其實亦都好容易可以辨別到。比如話普通嘅中暑，不外乎就係全身叭叭聲飆汗啦，攰賴賴冇力啦，頭暈啊，心口翳啊，想嘔啊咁樣啦。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系真系 feel 到，你手软脚软，起码你 feel 到你只手同你只脚先，系嘛？你攰奶奶冇力啫，你都仲递得起咁样嘅。然之后咧，你讲说话系正常嘅，系嘛？即系只要你唔系话热到，即系中暑到昏迷，你仲可以正常咁思考讲到嘢嘅。啊，好辛苦啊，捱住啊，亦都唔会话有啲咩口鼻歪斜啊咁样嘅情况啦。咁然之后咧，如果你真系唔舒服，你去到啲阴凉位置，即系按照中暑咁样去处理，补完一啲淡盐水或者系电解质水之后咧，你嘅症状系明显缓解咗嘅。嗱，咁样就系普通嘅中暑啦。而热中风最紧要嘅一样嘢，佢就系有可能会令到你面部啊，咩口鼻歪斜啊，口即系戚埋一边、啊，
0: 即系或者系单边喐唔到啊，
1: 单边喐唔到啦，手脚单边喐唔到啊，然之后咧个嘴又即系失控啊，会流口水啊，讲嘢哩哩咧咧咁样，因为你已经控制唔到你自己啦嘛，咁然之后咧又或者系忽然之间觉得头晕，跟住行路都已经行唔到直线啦，睇嘢又比较模糊，即系其实某程度上。大家都头晕，但其实热中风佢表现出嚟嘅嘢咧，系会更加严重一啲、强烈一啲嘅。
0: 同埋佢系好明显，因为中风就系会有单侧异常，即系我哋身体 單邊可能有麻痹啊，喐唔到啊，
1: 係啦，咁啊，無論有冇發燒都好，一旦出現你即係，反正你左邊右邊你是但一邊唔多對路嘅，就要優先考慮係咪中風，即刻要。要身邊的人都要有咁樣嘅警覺先，就要馬上去送醫院，
0: okay,
1: 千祈唔好耽誤咁樣啦。咁啊，最後咧都同大家咧就即係介紹翻，即係高温天氣底下，即係究竟邊啲朋友要留意翻，佢哋更加容易出現中風咧。嗱，比如話你自己本身就有咩高血壓啊、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嘅街坊，咁腦血管咧可能已經存在有狹窄啊或者係硬化咁樣嘅情況噶啦。呢啲都係誘發中風嘅先決條件嚟嘅。咁高温天氣咧係會進一步增加風險，所以屋企有老人家有呢啲基礎病嘅話咧，夏天一定要即係加緊留意，要照顧好佢哋啦。咁然之後咧，就即係包括老年人啦，65歲以上嘅老人家咧，佢嘅體温調節中枢功能可能都會減退嘅，即係嗰啲冷熱啊，佢 feel 得唔係咁敏感咁樣啦。再加埋對體內缺水亦都唔敏感啦。即係我哋之前即係亦都同大家講過，如果你隱性缺水嘅話，咁你嘅血流會變慢噶嘛，亦都會。即係叫做增大咗啦，嗰個熱中風嘅一個危險嘅即係機率咁樣嘅嚇。咁第三咧就係一啲唔健康生活習慣嘅朋友，比如話長期食煙啊、過量飲酒啊、缺乏運動啊、飲食唔健康啊、血管健康狀況咧原本係唔理想啊，各位街坊。咁高温天氣底下咧，你哋嘅中風風險亦都會進一步提升嘅咁樣。然之後咧，第四樣就辛苦啲啦，長時間喺户外嘅人。咁有可能真係胃口奔忙冇計，你工作需要咁樣啦。喺太陽直射底下長時間户外工作或者活動嘅朋友，出汗量大，及時要補水啦。如果你補水唔及時嘅話咧，會誘發你脫水。咁亦都係同樣地咧，嗰個血液會比較黏稠啦，會增加中風嘅可能性啦。咁最後第五點咧，就係嗰啲長期過度嘆冷氣嘅朋友咯。
0: 係
1: 啊。
0: 咁我哋係工作所需喎。
1: 唔係有啲朋友有90幾個單位咧，都開行曬冷氣。嗰啲咧系啊，长时间一定要屈喺空调房入边啊，室内外温差过大啊，咁样就一定要小心。
0: 系啊，所以真系我哋之前都节目有讲啦，就话提醒话，即系我哋就算开冷气都好，都要保证户外同埋室内嘅嗰个温差唔好超过8度啊。
1: 冇错啦，即系千祈唔好咧就过冷过热咁样啦。咁啊，高温天气底下咧，亦都要预防热中风。我记住呢五点啊，主动饮水，唔好等到啦口干先至饮，因为咧到口干嘅话咧
0: 就。已经缺水，
1: 已经缺水噶啦。一般成年人咧，每日建议饮水量喺2000毫升左右。当然，如果你本身有心肾疾病嘅患者，就要遵医嘱啦。睇翻医生话俾你听，你每日最多可以饮几多水咁样。如果唔系，亦都会对自己身体产生不必要嘅负担嘅。咁啊，啱先阿嘉希都讲过啦，空调嘅温度唔好咁低，温差就系关键啦。最好唔好超过7度或者系8度咁样啦。第三咧就。用药就唔可以立乱停嘅，尤其是嗰啲咩高血压啦、高血脂啊、糖尿病啊，呢啲都系脑卒中嘅主要危险因素嚟嘅。千祈唔好因为话夏天嘅时候血管扩张咗啊，即系其他嘅数值好似下降到正常水平咧，就随意停药咁样。咁第四点咧就系饮食要清淡啦，但系要保证充足嘅营养。夏季饮食咧，你可以清淡易消化，食多啲咧新鲜嘅蔬菜啊、水果啊，同时亦都要保证足量嘅优质蛋白，包括呢啲鱼。蛋奶豆制品咁样啦，等身体有一个充足嘅营养支撑，咁先可以更好咁应对高温带嚟嘅消耗同埋挑战嘅。咁第五咧就系平时唔好咁猛整啦，几热都好，心态要平和，唔好情绪咁激动啊！即系就避免呢一个情绪波动之余，亦都保证翻充足嘅睡眠，咁样对稳定血压啊、预防中风嚟讲咧，都系至关紧要嘅。咁希望咧各位叔叔阿姨可以科学防暑，平平安安。

0: 盛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整返啲时令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噃。今期呢一款呢又係药食同源嘅好嘢嚟㗎。那就是桑叶啦。桑叶呢係一种发散风热类嘅中药材。第一次呢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入面㗎。咁佢係桑科植物桑嘅干燥叶。初霜之后采收，品质更佳。咁桑叶咧，又叫做加桑啦、黄桑啦、荆桑啦、铁线子啦、冬桑叶等等。咁原本咧就系俾啲蚕虫食嘅。咁其实我哋人食都 OK 噶噃。我哋中国咧就系全球最大嘅桑树种植国，产量高，各地咧都有种植嘅。根据炮制嘅方法咧，又分为桑叶啦、炒桑叶、蒸桑叶同埋蜜桑叶、蜜糖嗰个蜜咧。桑叶在历代中医本草著作当中都有收载的，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中药来的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记载，桑叶性寒、味甘、苦，归肺和肝经，具有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等的功效。桑叶呢既可以内服啦，亦都可以外敷㗎。桑叶可以作用于呼吸系统，治风热感冒，同时间呢亦都有润肺嘅作用，可以治疗消渴病等等嘅病症㗎。桑叶可以平肝阳、降肝火、清肝热，所以桑叶呢可以外来治疗高血压病啊、头痛啊、目赤昏花啊、失眠啊、眼部疾病等等嘅情况㗎。好啦，讲咗咁多桑叶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啊，攞桑叶嚟煲啖粥水嚟食下噃。打就是桑叶枸杞决明粥啦，话一听就知道好清肝明目啦。材料方面呢，准备10克桑叶、枸杞子、决明子各15克、大米200克、冰糖适量，系款甜粥嚟嘅。整法方面呢，首先将啲桑叶啊、决明子啊洗干净，攞个干净嘅纱布袋过嚟，装好桑叶同个决明子，扎实个袋口。啲枸杞同埋大米呢各自洗干净，攞清水浸佢一个钟。跟住喺个粥煲入面呢加大概2000毫升嘅清水，大火煲滚，先将个药包放入去，煲佢大概20分钟到，然之后攞返个药包出嚟，再将枸杞同大米放入去，等到水滚之后呢转为细火慢慢煲成粥，食之前落啲冰糖调味，咁就搞正啦。当然啦，如果屋企有糖尿病人嘅话呢，可以选择唔加嘅。呢一款桑叶枸杞决明粥啊，功效平肝明目、润肠通便，可以辅助治疗高血压、高脂血症等等嘅情况噶，并且可以缓解头晕脑胀啊、心烦失眠啊、视物昏花、口苦、便秘等嘅症状噶噃。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听完奇妙人生，转头落街市同药材铺备材料，今晚煲啖粥水嚟食下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2: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2: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2: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2: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在这个节奏快到好像加了倍速的城市里面，我们好像总在奔跑赶方案、回消息、追 KPI， 一日结束身体就停下来，但脑子还在不停地转。其实成年人的解压哪里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东西啊？有时候只不过是想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面找到少少适度的松弛感和刚刚好微分的舒服。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个属于职场人嘅解压搭子——红丽力酒。力酒咧就唔系咩烈酒，佢更加温和，好似一位懂你嘅老朋友。佢系以优质大米为基，纯量酿造，酒体醇厚绵长，饮落去系清雅嘅米香，温润唔亢喉。更加重要的是，它融入了黄精、枸杞、人参、当归这些道地的食材，研习了红丽百年的静态浸渍工艺，让粮食和草本在时间里面慢慢交融，不心急亦都不浮躁，就好像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你可能会好奇，红丽力酒的1623酿造密码究竟是什么？嗱，我嚟同你解解码啦。一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只系选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

0: 造嘅本源。六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每一味都循季而采，循质而选，同酒融碎，香气协调。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沿用红泥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样，不赶时间，等粮谷同草本在时光中起舞。三就是讲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同皂苷，它们是草本融入酒液之后释放出来的滋养精华，亦都是红泥力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所以呢，1623唔单止系一组数字，更加系由一缸基酒、六味草本、两大古法、三重活性共同成就嘅酿造密码，亦都系岭南山水、自然草木同中华露酒千年智慧嘅结晶。嗱，讲咗咁多，究竟红泥力酒应该点样饮呢？比如话落班之后约埋好朋友，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倾琐碎事，紧绷嘅神经就松咗落嚟啦。周末在家里又可以试下创意特调，加上冰饮和鲜果，口感清爽，就好像帮你的心情放了个假。甚至煲汤的时候加少少去腥提神，一煲温润的鸡汤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慰劳了。你看看，善待自己其实不需要几复杂的仪式，一杯酒的时间足以将工作模式切换回生活模式。红泥力酒传承的不单只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下来的智慧。他想话俾每一个努力打拼嘅你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千祈唔好唔记得照顾好嗰个忙碌嘅自己啊！希望你夜夜好眠，日日状态在线。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 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为16级超强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白海豚未来一个星期对我国暂时没有影响，但未来路径强度不确定性大。
2: 省气象台的消息，7月底8月初广东的降雨将会频繁，前期中西部雨势更加明显，展望31号到8月1号降水总体减弱，但是大埔仍然会有雷阵雨，其中粤东市县1号受到副高边缘扰动影响，雨势会有所加强。
1: 顺德今日是阴天间多云，有大雨，气温介乎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 75% 到 95%， 吹2到3级的东南风。七月的最后两日，雨水仍然担当主角的。提提大家，雨天路滑，行车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了。
2: 好了，开始我们今日的顺德早晨，看看接住落嚟将会有哪一些内容。
1: 顺德召开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
2: 北滘、乐从、龙岗、昆安昨日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委员、纪委委员。
1: 2026佛山中考第三批分数线公布。
2: 财富杂志2026年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美的集团位列第231位。
3: 九零一报道。
1: 昨日顺德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区委财经委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对标落实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会议，全市相关会议工作部署，复盘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的态势，科学研判发展阶段特征，细化下半年稳增长、优结构重点任务。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出席，区人大、区政协相关领导、各镇街、区直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会。
1: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上下主动应对内外环境多重变化，积极化解行业转型带来的各类问题，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向好趋势。看待经济形势要退出短期指标的波动，立足中长期发展大势，坚定信心。当前顺德正处于承压修复关键时期，新旧动能深度转换，经过持续统筹推进风险处置、数据规范、产业提质、发展基础持续夯实，一批传统制造龙头企业抢揸人工智能新赛道转型突破，下半年产值实现逆势增长，产业升级由单点示范转向全面铺开。
0: 会议明确以整顿、优化、激活、提高八字路径统筹下半年经济工作，扎实整顿、常态化开展千企走访，坚强企业服务体系，规范统计管理，深化存量增长潜力，聚力优化统筹，扎好镇街产业差异化布局，优化产业结构，聚焦具新智能等前沿赛道精准发力，全面激活，全域推进 AI 通识普及，落地百项实体化智能应用场景，壮大新质生产力，提质增效，做深项目储备与前期谋划，常态化调到重点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实施中，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走在前的责任担当。
1: 昨日下午，顺德区凤城和事佬调解力量分层赋能培训开班仪式顺利举办，标志着顺德区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中探索出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路径，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全省一加六加 N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顺德样本。
0: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律系主任刘树桥教授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与调解员核心能力建设为题，为近400名凤城和事佬矛盾纠纷化解攻坚队伍人员讲授培训第一课。课程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神内核出发，系统阐述了调解员应具备的法治思维、群众观念、沟通技巧和专业素养，并结合典型案例剖析了复杂矛盾纠纷的化解路径，为参训人员提供了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的专业指引。
1: 昨日，中国共产党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第16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委员、纪委委员，钟德伟、黎景大、王家伦、张宏源、任柏旭、陈毅强、邓晓、谷彪、徐芳等九名同志当选为北滘镇新一届党委委员。谷彪、梁佩衡、蔡文音、曾文华、徐新亮、梁少华、邱伟特等七名同志当选为北滘镇新一届纪委委员。
0: 会上，一份过去五年的北滘高质量发展答卷对外发布，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大关，迈入四轨道时代，城市强中心扩容至28平方公里，并连接斩获全球灯塔工厂、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质量奖等多项首创性突破。这座曾经以家电制造业闻名的魅力小镇，正以全国镇域高质量发展领头羊的格局与雄心，重新定义自身的发展坐标。
1: 过去五年，北滘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发展委势的系统性重塑。报告指出，面对多重发展难题，北滘不单止稳住了经济基本盘，更依托机器人谷、雁阵集群和科创街区换新，构筑起现代产业体系的全新版图。随着四轨道时代的到来，北滘精准衔接顺德商中心枢纽地位，全面融入湾区半小时核心圈层。
0: 昨日，中国共产党佛山市顺德区乐松镇第17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孙丽、陈子荣、 陈志聪、吴晨辉、李斌、刘志坚、蔡少鹏、黄思杰、麦信全当选为乐松镇新一届党委委员。蔡少鹏、何锦添、张美庄、陈光涛、孙宝成、马伟贤、彭俊斌当选为乐松镇新一届纪委委员。
1: 大会全面复盘过去五年乐松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立足广佛同城、顺德北部创新湾战略坐标，系统谋划十五五时期发展路径，明确高标准建设现代化中心镇核心目标，依托代代相传嘅商贸底色，乐松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实现稳步跃升，五年累计税收超过210亿元，市场主体突破80,000户，较五年前增长85%，稳居全区首位。全国镇域经济排名昂首挺进全国前50强。
0: 昨日，中共佛山市顺德区龙岗镇第16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温联洲、余飞燕、朱士龙、罗国勇、廖启恒、周子敖、方苏、萧栋、梁正等9位同志当选为中共龙岗镇第16届委员会委员。萧栋、卢杰、黄荣波、张旭阳、陆宝仪、刘文斌、邵梦月等7位同志当选为中共龙岗镇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 大会系统复盘过去五年发展成效，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路径，动员全镇党员干部攻坚克难，勇毅前行。在十五五精程上，以两种精神全面重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全力建设三生融合的活力龙岗。过去五年，龙岗产业底盘持续夯实，规上工业总产值稳居全区前列，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齐头并进。五年累计供应工业用地2306亩，商事主体登记大约4.9万家，较2021年增长14%。
0: 昨日，中国共产党佛山市顺德区君安镇第17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刘浩然、黄宝华、陈瑞平、李杰文、黄建成、张聪、杨文涛、黄恩、黄士聪等9名同志当选为君安镇新一届党委委员。杨文涛、刘善平、冷金竹、张焕东、黄又添、胡英超、林聪野等7名同志当选为君安镇新一届纪委委员。
1: 大会全面总结了君安过去五年的工作，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会议提出，未来五年君安将会主动服务顺德争当湾区小深圳，坚定制造业当家，深入践行人民经济学，充分发挥深中通道带来的区委变化，主动融入顺德3+3+4组团发展格局，集中力量做强湾区协同，产业进化，山水共生，人民出海，幸福生活五大主场，高水平打造智能制造优质承载地，岭南文化精致小城。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7。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1: 901交通消息。好啦，我嚟到7:48，同各位揸车路嘅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车道缓慢嘅，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再次提提你，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有排队噶。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昨日2026佛山中考第三批分数线公布，第一层次的顺德梁球居职业技术学校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中高企长学制600分，华才职校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中高企长学制595分，顺德陈村职业技术学校数控技术应用中高企长学制585分。
2: 第二层次的南海信息技术学校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32分段575分，南海信息技术学校电子商务32分段580分，南海理工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32分段565分，南海卫校护理32分段560分。按照政策，个别中职技工学校因为报考人数不足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各学校可以自行组织录取，实行注册入学。
1: 盛夏七月，在贵州剑河县九阳民族小学的教室里面，小朋友捧着漫画《顺德龙舟》读本，跟着来自顺德的老师一字一句练习普通话，窗外是连绵妙岭，屋内是朗朗书声。
2: 近日，顺德职业技术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普语先锋服务队再次去到贵州剑河，在2024年麻栗村推普实践基地上，将语言帮扶带入了更为偏僻的基友村和九雕村。作为教育部推普强国行重点团队，来自顺德的师生队伍以顺德龙舟文化为媒，以普通话为桥，在佛前东西部协作框架下，为苗乡语言帮扶探索出一条文化赋能的新路径。
1: 顺德是全国龙舟之乡，顺德职业技术大学龙舟基地被广东省教育厅认定为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龙舟队出演的光电龙舟大漂移曾被中国国际电视台报道，今次实践团队将这一地域文化资源转化为特色教学课程，让龙舟成为连接佛山与苗寨的文化纽带。
2: 在九阳民族小学的教学点，队员们以漫画《顺德龙舟》为读本，为苗族青少年带来别开生面的双非遗普语课，一堂民族科普课讲述顺德龙舟的发展历史和传统民族，解读团结协作、奋勇拼搏的精神内核，一堂变音抖音课带领小朋友是朗读《山海全宝》《少年图强》，逐字打磨前后鼻音、平舌、翘舌音，一次远程连线和顺德职业技术大学龙舟队队员黄子堂云端对话，在真实的交流中练习普通话听说。
1: 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就是趣味实践环节了，在队员们的指导下，小朋友拿起了画笔，共同绘制龙舟普法长绘，将龙舟精神与法治知识定格在墙上，玉手去制作龙舟手工，在沉浸式创作中加深对非遗龙舟文化的认知。从读绘本、练号纸、画长绘到录视频，学、练、演、用、做、评环环相扣，一条龙舟串联起文化科普与语言学习的完整链条。
2: 暑期看护难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共同难题，在容桂美的御海东郡小区，物业团队主动做起了穿针人，将散落在楼洞入边的邻里热心人聚成合力，用邻里互助的方式破解看护难，将暑托营打造成为小朋友最温暖的成长空间。
1: 这里没有外聘老师，没有商业托管，书法课老师是楼下的书画社业主彩衣，手工区班主任是隔离栋楼的邻居姐姐，课间辅导作业的是小区里面的青年志愿者。物业通过对业主生活的深度体察，将一个个小区能力串联起来，聚力开展社区营造。
2: 容桂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物业穿针引线、业主出力献智的模式正是社区营造推动的方向，由物业牵头激活内部力量，令邻里关系在互助中变得温暖而牢固。
0: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2: 7月28号财富杂志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500强排行榜。本年度中国一共有122家企业上榜，较2025年的130家减少了8家。聚焦粤港澳大湾区，今年一共有21家企业入围。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榜首，美的集团位列第231位，较去年上升15位。
1: 从城市分布来看，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在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城市梯队格局保持稳定。深圳上榜企业8家，数量居大湾区之首。广州与香港分别是6家和5家，与去年持平。佛山与东莞各有一家企业上榜，分别是美的集团、立信精密。
0: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3: 德 BA 要嚟啦！一个区办嘅企业篮球赛凭咩可以办到三届，而且仲越办越大呢？首先我哋嚟拆解一下德 BA 嘅一组数据。三年内嘅180几支企业队伍，2160名产业工人参赛，全网流量过亿。放眼全省甚至全国，有几多个区级嘅职工赛事可以做得到呢？德 BA 仲唔只係一场热闹嘅篮球赛咁简单，佢为顺德制造揾到咗一个生动嘅文化载体同埋情感出口。各位睇下呢一届嘅主题，工友落芳菲，百企竞相追。讲到尾呀，我哋就係要将车间生产线上嘅拧螺丝条参数、焊电路嗰股劲再搬去球场嚟多一次。我哋嘅产业工人除咗工装换上球衣，同样係球场上最靓嘅仔。呢种身份嘅转换，令到顺德制造呢四个字唔再系冷冰冰，而系有血有肉、有表情、有温度。特别系更加盏鬼嘅系，连奖杯都系用 3D 打印造成，传统工艺加上现代嘅制造，你话掂唔掂水呢？嗱，更深一层谂，德 BA 嘅走红其实系顺德喺度回答一个时代命题。制造业当家靠嘅唔只系机器同埋订单，更加要靠人嘅精气神。当一座城市嘅产业工人有咗归属感同埋荣誉感，呢座城市嘅制造业就有咗不可替代嘅竞争力。德 BA 用一粒篮球将产业文化、人才、消费串珠成链，呢、这个先至系真正嘅异赛兴盛。7月31号，第四届顺德德 BA 开幕式揭幕战，一齐嚟为工友加油啦！喂，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01，
5: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6: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5: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6: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日。
1: 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为16级超强台风级。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白海豚未来一个星期对我国暂时没有影响，但未来路径强度不确定性大。
2: 省气象台消息，7月底8月初广东的降雨将会频繁，前期中西部雨势更加明显。展望31号到8月1号降水总体减弱，但是大部仍然会有雷阵雨。其中粤东市县1号会受到副高边缘扰动影响，雨势会有所加强。
1: 再来关注下顺德的天气。顺德今日会是阴天间多云有大雨，气温介乎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95%，吹2到3级的东南风。七月的最后两日，雨水仍然担当主角的。提提大家，雨天路滑，行车的时候要谨慎啲，记得慢行啦。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郊，
3: 匠心勒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陈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乡行坛，
3: 山水君安，
0: 顺德镇街行。
3: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2: 昨日中国共产党佛山市顺德区不教镇第16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委员、纪委委员，钟德伟、黎景大、王家麟、张宏源、任柏旭、陈毅强、邓晓、谷彪、徐放等9名同志当选为北滘镇新一届党委委员。谷彪、梁佩恒、蔡文音。